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饥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饥恐肯亚热。一、认识饥恐肯亚热。饥恐肯亚热是由饥恐肯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巴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饥恐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样识别症状？饥恐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点样预防？饥恐肯亚热是通过伊蚊传播，俗称花蚊子。伊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冇积水就冇蚊虫滋生，冇蚊虫就冇饥恐肯亚热的传播。预防饥恐肯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系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瞓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伊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点样治疗？患者被伊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饥恐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人物谱。冇耐前，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麻浮镇齐山村海岛卫生站医生余家军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今日嘅节目，一齐嚟听下余家军周行万里不负一诺嘅故事。大别山深处，金寨县响红殿水库嘅夜晚只有一团漆黑。固然喺富区深处嘅齐山村海岛村民组唯一嘅村医余家军，急急脚咁挂断咗急诊电话，同妻子吴喜娇发动船只，如同一点微弱萤火向茫茫黑暗驶去。柴油船系咁响住，但系声音就被空阔嘅水面吞晒，唔知道严唔严重呢？妻子喃喃自语，余家军净系反复咁点着个手机睇时间，快一啲到就好啦。佢话：快一啲到就好啦。27年前，父亲癌痛发作嘅嗰个半夜，余家军亦都喺心入边一次又一次咁重复呢句说话。佢努力唔去睇已经痛到缩埋起身嘅父亲，净系搏命咁挥动船桨，觉得岸系几咁遥远，好似永远都到唔到。嗰一个夜晚，余家军撑咗3个几钟头，先将父亲送到镇嘅卫生院。呢个系佢觉得自己呢一世撑得最耐嘅一次船。亦都令佢喺父亲弥留之际，毫无犹豫咁应承咗重托。阿君，岛上面缺医少药，你学过医，留低啦。生长喺呢片岛上面，对村民与世隔绝嘅不便、求医问药嘅艰难，余家军有住再深切不过嘅感受。对父亲嘅承诺，令到后生嘅佢放弃咗城市入边嘅好工作，翻到村入边撑起一叶行医扁舟，从此无分昼夜，岁岁往复。2000年，余家军同妻子喺一条旧渔船上面用木板搭建咗简易船屋，挂上咗麻浮镇齐山村海岛卫生站嘅牌，带住仲好细个嘅仔女，一家四口生活，诊疗全部都系喺呢个逼仄局促嘅空间入边，一住就系近20年。余家军话自己老屋离水边太远，惊有急症嘅病人嚟唔切，就系为咗呢个快一啲，余家军吃过唔少苦头。最开始佢撑船好笨拙，即使净系一条被当地人叫作小鱼桶嘅极小木船，亦都成日要嘥好大嘅力气。喺一次次出诊嘅水路上面，喺一个个手上磨起嘅老茧入边，余家军终于将船越撑越快。但呢个仲唔够，落咗船仲有山，唔少村民住喺远离水岸嘅山入边，余家军成日都要喺崎岖嘅山路上面行好耐。而最难嘅是遇到多变的天气，风雨当中行船的危险自然不用说，更怕的就是秋冬季节成日都遇到大雾。余家军还曾经因为这样撑船直接撞上岸边的山壁，差点再都回不到家。冬季的富区成日都落雪，他在山路上面曾经从高处一脚踏空，跌到成身都是血，见到病人的时候，人家还吓了一跳。而家嘅余家军已经完全睇唔出后怕，佢话病人唔等

0: 自己慢一分钟，病人就多一分危险。26年嚟，余家军先后换过4条船，撑过超过10万公里水路，累计出诊20000几次，救助病患80000几人次。他为数百名村民起咗健康档案，亦都将呢啲档案烂熟于心。边个嘅病情都唔可以耽搁，边个嘅药成日唔记得食，佢成日一日要打数唔清嘅电话嚟反复提醒。余家军就记唔起仲有边个争佢几多医药费。佢话富区嘅村民主要系靠种茶树、毛竹维持日常生计，并唔富裕，所以佢开药嘅时候成日都要反复斟酌，想尽量用价廉效优嘅药品同大家悭钱。至于出诊嘅柴油费、诊费，佢索性分文不取，自己屋企嘅生活全部靠妻子喺茶园入边起早贪黑忙碌嚟去维持。2014年，余家军实现咗佢入党嘅夙愿，作出咗人生当中第二次无比郑重嘅承诺。佢面对党旗庄重咁宣誓，喺父亲临终前嘅承诺，从此成为一份跟住党走、护住百姓嘅新诺言。时代喺度变，岛亦都喺度变。富区嘅村民逐渐走出孤岛，留守嘅人越来越少，医疗条件亦都越嚟越好。2019年，飘摇多年嘅船屋卫生站终于上岸。在当地政府帮扶之下，一栋2层的标准化诊疗小楼在岸边立起。与此同时，金寨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完善优化了基层医保体系，还为卫生站配备了能够直通城市3甲医院的远程诊疗系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的重心推进，亦都令到余家军的工作重心从过去的应急救治逐渐转向常态化、精细化的慢性病健康管理。但是余家军就更加忙了，他当选了六安市人大代表，在工作间隙忙着为改进乡村医疗写建议，他还用心助力乡村振兴，主动对接公益组织为村入面助学，忙着联系渠道帮村民销售茶叶。他说，我是一名医生，更加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称呼在我心入面胜过一切，我就要一直守在这里，守护好富区乡亲。余家军脚步停落嚟，船头撑开水面向富区深处驶去。他知道只要乡亲们的声音还在呼唤，他的船就会一直撑落去。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无奈之前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面，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亦都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翁彦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今次的景德镇申遗。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至10世纪宋代清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御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贡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御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翁彦俊，
3: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小山坡就是珠山。它是用御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阁楼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御窑的考古序幕。
0: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嘅冇完整嘅瓷器，而系100几吨近1000万片瓷片。经过文物工作者数十年不间断嘅修复，珍贵嘅瓷器残件得以重见天日。曾经人哋眼入边嘅废墟，喺翁彦俊眼入边系等待解读嘅文明密码。
3: 小时候好奇，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车间那个车间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很多的煤灰掉在。

0: 上。
1: 高中毕业之后，翁贤俊离开家乡去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海外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0: 当时想，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做个小经济学家，学金融啊，也想会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后来我在芝加哥一家跨国公司工作了几年，很有感触的就是，中间回到家里嘛，我总要带几件伴手礼嘛，拿过去以后，在美国，在芝加哥，朋友们他是惊叹的，因为美国也不缺瓷器，它是工业品嘛，但是我们那些小东西，我们那些纯手工东西是可以一眼看得出来，人们对那种东西的温度，它的感兴趣的程度和触动他们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古塔收藏。古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放在那一起，景德镇又是最靓的仔啊、很明显的。然后又让我有机会2006年回到景德镇，当时是一个政府组织的去引财引资的一个活动回来，让我有了深入接触了解我家乡的机会。好比像人的家庭生活一样，小时候到了叛逆期不搭理父母，就想出去，那后来年龄慢慢大了，可能更能理解父母一样，其实一样对家乡的感情也是如此。
1: 2006年，翁贤俊辞咗国外嘅工作，翻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当中，佢被景德镇制瓷业嘅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佢报考北京大学嘅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0: 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对历史就兴趣，对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但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的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兴趣就不一样了，它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包括我的导师北大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正式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到我当母亲当年工作过的瓷厂去做执行领队。那个瓷厂我们考古发掘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标本，其中有一件是南宋时候的一个镂空的香炉，这个香炉的壁啊它是镂空的，镂空以后呢它的青白釉流淌盖住了小孔，形成了天然的玲珑瓷。那个瓷厂最有名的产品就是青花玲珑瓷，那一刹那就感觉哎呀，这个要是当年的古人跟现在的厂长能够对个话就好了啊，把这个传统告诉他，让他更好的在广告宣传甚至在相关的他们的酸甜苦辣。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他可以生存得很好。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他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他还能够来去支撑中国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
1: 博士毕业之后，翁贤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之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2023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牵头成立国际瓷器研究联盟，联合22个国家和地区89家机构的200多名学者，研发古陶瓷国际标准，共同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在翁贤俊睇嚟，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深为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0: 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御窑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

0: 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考古、文保和展示能够打通起来，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部景德镇，半部中国陶瓷史，中国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东西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就发现有太多的素材它沉没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待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谭宝石是香港著名洞箫演奏家和制箫名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到而家，从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到无间道、金枝玉叶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香港电影和 TVB 剧集当中，箫和笛大部分都是由他来演奏。他和箫为伴六十几载，独树一帜。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谭宝石洞箫声动，边个听到都会想唱翻两句。窗外香港都市繁华隐去，电影《笑傲江湖》情景浮现，兼具国际都会和侠义江湖的传奇，令香港这座小城格外耐人寻味。而洞箫特有的音色，古雅又现代，柔情亦豪情，和香港的万千气韵总能相宜。谭宝石细个的时候和母亲生活在广东，习字作画，学箫笛，成年之后成为了南箫继承人。1978年，谭宝石回到香港，加入香港中乐团。谭宝石说，中乐团拓展了他的演奏范围，参加大型交响乐演出，和东西方艺术家合作的经历开阔了他的音乐视野。彼时恰逢香港流行音乐和电影蓬勃发展期，特别是金庸等作家创作的武侠小说催生出大量武侠片，片中配乐喜用洞箫、笛、二胡、古筝等民族乐器，全情达意。谭宝石说，洞箫音色在淡薄当中透住几分侠义，有超越世俗的清越，亦都有触及人心深处的沉厚，在影视配乐当中颇受欢迎。谭宝石开始涉足影视流行乐，入录音棚之前要面对新的挑战，有时甚至要根据画面在录制现场即兴吹奏。他介绍，电影需要什么情感和风格，就要即刻交出相应的配乐，时长亦都要严丝合缝，需要灵活配合和大胆创新。谭宝石到现在都还记得为电影《青蛇》配乐的时候的情景，那个是一段缠绵悱恻的情感戏，为了激发谭宝石吹奏出浪漫的情绪，作曲家黄沾甚至调暗录音棚的灯光，投入地跳起舞来。既具有扎实的中国传统音乐基础，又与西方艺术交流互鉴，并参与市场导向的流行音乐制作。谭宝石演奏大胆糅合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元素，在继承和创新当中逐渐形成鲜明独特的风格。他为一部关于张大千的纪录片谱写的《望乡》，以洞箫和大提琴中西合璧的二重奏，演绎出漂泊异乡的画家对故土深沉的思念。其作品《水中年》与《火中年》编曲更具新意，乐曲中段加入摇滚乐、电台广播以及救护车鸣笛声，表达现代城市的繁嚣。尾段箫声穿出，在竖琴的伴奏下回归宁静，象征人在艰难困苦当中涅槃新生。谭宝石的箫声人文气质浓郁，注重对思想和哲学的探求，颇具辨识度。他说自己觉得音乐不单止是美的表达，亦都不止于技巧的呈现，他的音乐路向是心灵探索。洞箫的演奏直接反映内心，由心而发气，由气到箫而生。

0: 马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静方为道，退步原来系向前。读完之后，佢心入边豁然开朗，停步转身低头反思。佢先系中断咗错误嘅练习，继而重新开始基本功训练，一切重新开始，终于翻到正途。广东名曲《禅院钟声》后经填词成为咗失恋歌曲广为传唱。然而谭宝石吹奏多年，成日都觉得唱词同乐曲当中悲天悯人嘅情怀不甚契合。在他一次演出之后，禅院钟声曲作者崔慧林先生的遗孀来到后台，同他细说此曲原委。那个是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广州深圳相继沦陷之后，崔慧林举家逃难到香港，经过一座古庙的时候有感而发，记低的是民族遭受的辛酸苦难，还有内心深处的美好期盼。谭宝石深受触动，真正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先能够明了曲中真意。作为祭宵名家，谭宝石话：洞箫是以竹制为正宗，竹入边嘅震动包容咗刚与柔、松与紧、疏与密、虚与实等等嘅元素，因而赋予洞箫独有嘅铃声。洞箫又可以同各种乐器融洽和谐咁合奏，诠释古今中外唔同嘅音乐风格。谭宝石认为，洞箫是一件直接展现中华民族精神的乐器，蕴含着谦和、敦厚、优雅、温润、悲悯、刚直等优秀气质和品格。洞箫亦都是陪着自己登临世界舞台，抚慰万千心灵的挚友，更加是教诲他感悟中华文化、体验人生修行的良师。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北出陕西榆林定边县城十里，就到了十里沙。这里是毛乌素沙地的南缘，十里沙不见沙，放眼望去，张子丛林密密集集地铺向天际。毒辣辣的日头之下，这片麦绿透出了一种近乎固执的沉稳。无人机嗡嗡巡弋，整片林海翻涌在屏幕之上。林间空地上面整齐排列着现代化造林设备，随时可以投入管护作业。29岁的石建阳站在树底下，抬手抚过粗糙的松皮，龟裂的树皮令他想起祖父石光银的那对手，那对大半世都为种树而操劳的手。20世纪80年代，那对手变卖了家里面84只羊，签低了承包合同，带着300多位乡亲扎入狼窝沙。40多年来，那双手刨过滚烫的沙坑，扶起过被风刮倒的树苗，亦都在个仔石占军因公殉职的那个春天，颤抖住抹过孙子石建阳面上的泪水。现在接力棒从石光银的那对手递到了石建阳的手入面，他亦学识了看树皮、摸土壤、倾听每一片林的呼吸。长风穿林过，带来植物和泥土混合的气味。石建阳静默了好耐，他忽然读懂了祖父付出的心血。树活住，你爸爸就活住。这句说话令他从一个逃离沙地的小朋友变成了一个将根扎入沙入面的青年。2020年，石建阳从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林业技术专业毕业。他没有好像大部分同学留在城市，而是回到了乡下。他带回来的不单止是自己。最初的团队只有7、8个人，几乎全部都是沙二代、沙三代，都跟着父辈祖辈吃过沙的苦，先留下继续做他们做过的事。直到2023年，队伍里面慢慢有了内蒙古农大、西北农林等学校的毕业生，学土壤的、学园林的、学病虫害的，一支真正的专业化队伍开始在这片老林里面集结。我发现林分结构不合理，这个刚刚毕业的后生仔在一群种了大半世树的老把式面前指出了问题。过去为了令树苗在流沙当中快速扎根活命，老一辈成日挖个坑就将个树种下去，没人考虑亦都无暇顾及株距、迎风波、树种搭配这种细节。 结果四十几年过去，时间将当年种下的杨树等乔木带入暮年，出现枯死倒伏的现象。

石建阳提出必须更新树种，规划合理的林分结构，这个令到很多老自杀人难以接受。他们大半世都在种树，我们回来就提方案，必然会有异样的声音。最后是祖父石光银拍了板，既然提出来，你就先试一下。就这样，石建阳和团队带着帐篷在一片5000亩的林地里面扎了40多日。他们打样方、测降水、研究土壤微生物、研究每一棵树的倒伏情况，最终选定了樟子松。这种寿命可以达到150年、四季常青的树种，并且在苗圃中进行本地分化。实验成功了，那片樟子松生得郁郁葱葱，老一代的自杀人亦都服气了。从5000亩到50000亩，再到现在的65000亩，一场无声的林地革命在毛乌素南缘静静地推进。老一辈用血肉之躯对抗黄沙，为后代活下去奠定了基础。而石建阳这一代思考的是如何令这片林活得更好更耐。现在石建阳的团队实现了完全机械化，无人机巡航护林，一个人一部手机就能够管控上千亩地的滴灌系统。打坑机一日的工作量抵得过去200个壮劳力，科技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面貌。在石建阳的记忆深处，12岁之前的画面挥之不去。每年春季植树期间，父亲回家的时候满嘴都是血泡，母亲将针烧红，一个一个地跟他挑破。更加刻骨铭心的是，父亲在拉树苗的途中遭遇车祸，因公殉职。对于年仅12岁的石建阳来讲，天冧了下来。好长一段时间，石建阳都怨恨着这个夺走父亲的苦差事。翻学期间，每到暑假，他都要被掟入沙窝入面的简易帐篷，写作业、送饭，喝的是沙坑入面滗上来带着沙粒的水。吃饭的时候，沙伴着米饭在个嘴入面不断响，耳仔、鼻、嘴全部都是沙。石建阳说，那阵时都不理解为什么是都要做这个。一回到去，同学都说我黑，我心里面亦都好抵触。即使在毕业之后回到乡下，他亦都动摇过，尤其是在苦到根本就撑不下去的时候。种树的时候40多日不回家，成嘴血泡，上面太阳晒，下面个沙在度烤，肚入面都不知道吃到几多沙，晚黑就周身痛，第二日仲要继续做。你不做，今年的植树季就过去了。后来他在林间发现一执仔苔藓，不知道是几时生出来的。他踎下落去，很小心地摸了一下，软软地又有点潮湿。在那里之后，他就开始留意起这片林由内而外的变化。这执苔藓是陕北生态治理成就的缩影。如今榆林全市森林覆盖率从1949年的 1.8% 跃升至 34.8%。昔日肆虐的流动沙丘基本被固定。自2014年之后，就再没有大规模的沙尘暴侵袭。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就是为了亲眼一睹毛乌素重生的模样。生态环境的好转亦都为生产创造了新的可能。在祖父的支持之下，石建阳带领团队培育出能够在沙地种植的马铃树苗，手把手教给群众，又带着大家发展大棚蔬菜，还成立了养殖合作社，免费提供牛仔，以股份制的形式和农户合作养牛。曾经土层浅薄、漏水漏肥的沙梁，经过整地修渠，推广抗旱良种，渐渐变成稳产良田。西瓜、辣椒、马铃薯等特色作物连片铺开，收成显著提升。2000多名当地村民依托生态产业实现稳定增收，彻底告别广种薄收、靠天食饭的苦日子。绿林成荫，石建阳又将目光投向更远。他开始尝试电商直播，将沙地土豆、羊肚菌、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推到更加广阔的市场上面，同步打造十里沙森林康养基地。想等这一片林不单只能够看，还能够给沙区百姓带来长期的收入。石建阳有时觉得自己就好像这片林里面的一棵樟子松，从父辈倒伏的躯体隔离吸取力量，根系扎得更深，不直地向上生长，将录音送到更远的地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2: 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9日，星期日，农历6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肇庆高新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用心用情为企纾困，政企同心，共赢未来。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入选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厂名单，助力产业智能绿色升级。我市各地开展爱国卫生专项行动，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肇庆高新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诉求。广东宏光生物科技产业园是集智能厂房、智慧办公综合配套于一体的专业智慧园区，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生物技术高端化妆品研发生产中心。目前园区已吸引广州威泰、广东嘉安等10余家知名企业入驻。张爱军走进产业园，与园区负责人以及进驻园区的广东嘉安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金世容器广东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张爱军表示，肇庆高新区要坚定不移落实制造业当家，学好用好广州白云区化妆品产业发展经验，以广肇对口产业协作为契机，抢抓产业风口，找准细分赛道，立足专业产业园区、生物科技实验室、华南美湾生态馆等平台载体，进一步做好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文章，着力打造技术更拔尖、产品更高端、生态更完善的化妆品产业集群。期待广大化妆品企业走进肇庆投资大旺，依托地方丰富的道地南药资源以及在先进制造、生物科技等方面优势，借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推动产品扬帆出海。肇庆高新区及市有关部门要始终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千方百计帮助企业纾困解难，让广大企业切实感受到肇庆服务的诚意和温暖，推动政企双向聚力，打造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张爱军与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蓄力打造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张爱军与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兴乐食品有限公司、知己酒业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对企业为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希望企业立足食品饮料产业基础，保持长远发展战略眼光，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不断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张爱军强调，肇庆高新区要锚定食品饮料特色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推动产业基础持续夯实，能级不断跃升。市、区两级要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企业环评审批、原材料供应、用能成本、融资需求等极难筹判问题，促进企业与本地特色农业、文旅资源深度结合，助力企业增资扩产、降本增效，以政企高效合作，推动项目早动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见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关注三农，促发展。
4: 近日，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成功入选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厂名单， 标志着高腰区生猪养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取得新成效，全区生猪稳产保供体系进一步夯实。作为高腰区2025年新建成投产的智能化、标准化育肥基地，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目前拥有大江洞育肥厂和高腰母猪场两大厂区，基地内配备了精准饲喂系统、智能环境控制系统等现代化设施，实现生猪养殖全过程的数据化管理与精准调控，同步实施高标准的粪污处理，从源头推动绿色养殖落地见效。当前基地生猪存栏量达 2.4 万头，年初栏量稳定在5万至6万头，产能规模稳步提升。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综合人事部副经理涂文雄：
7: 我们优势的话体现是一个，我们是以肇庆高腰区为一个核心区域，然后做周边的一个覆盖的母猪场，那可以跟育肥厂呢是做一个匹配的。母猪场的话，它所产的仔猪那可以直接输送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大江洞育肥厂那边去进行一个饲养。仔猪这个成本管控方面呢，我们的一个自由度会比较高一点，就不用受市场太多的一个调控的一个因素影响。
4: 生猪稳产保供是稳住民生供给的关键抓手。作为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大家食品紧密结合市场所需，积极推进生猪养殖规模化、标准化，夯实高腰区生猪供给基本盘。
7: 身为一个国家级产能调控基地的话呢，那我们首先要做到一个稳产保供，在一个行情好的时候，我们也不盲目去做一个扩张，那在行情低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说去恐慌的做一个减栏。我们主要要发挥我们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做到一个稳产。
4: 目前高腰区共建有7个国家级、9家省级生猪产能调控厂，逐步构建起层级梯度完善、产能储备稳定、调控机制规范有序的生猪稳产保供体系。接下来高腰将锚定下半年目标任务，以更好服务市场主体为主线，常态化开展产能调控厂巡查督导和规范指导，加快推动生猪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持续稳固提升高腰区菜篮子保供能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4: 连日来，我市多地积极开展爱国卫生专项行动，同步推进门前三包精细化管理，全域整治环境卫生薄弱环节，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助力市容环境提质升级。7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在全区各镇街道同步开展爱国卫生统一专项行动。在活动主会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工协作，聚焦鼎湖森林小区及周边环境卫生薄弱环节开展集中整治，大家重点对小区楼道、天台、平台、巷道边角等易积存垃圾、易滋生蚊虫的隐蔽点位进行全方位清扫清理，同时针对房前屋后、路边沟渠、小区绿化带开展专项清理，通过专业消杀、翻盆倒灌、清空积水容器等方式，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条件，彻底整治环境卫生乱象。志愿者吴先生：
8: 这个经济厅那个绿化、那个园林啊、那个树枝啊、那么、个低矮的植物啊，冇话滋生蚊虫，即系起码都环境卫生整洁干净。
4: 另一边，肇庆高新区市政建设事务中心联合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聚焦正德大街沿街区域开展市容市貌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清脏治乱，提质推动辖区市容环境再上新台阶。整治现场，保洁队伍全面清扫路面落叶、捡拾绿化带垃圾、清除路边杂草等，每一项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与此同时，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敲门行动，逐户走访沿街商铺，面对面向商户宣讲门前三包责任内容，引导商户自觉维护门前环境秩序。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杜颖志：
9: 对沿街商铺开展劝导检查，检查店铺门前责任区域有无垃圾、污水、烟筒、纸屑等废弃物，检查有无 乱摆卖、乱堆放、乱粘贴、乱拉挂等影响市容的行为，检查有无占用绿地、损坏花草树木等情况。
4: 接下来，全市各地将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全面强化蚊媒预防控制工作，坚决斩断蚊媒传播链条，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4: 近年来，怀集县兰中镇古城村立足山林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灵芝、茶叶、香砂等林下经济，同时串联三岳省级自然保护区、古树公园以及莲子基地等景点，形成生态旅游、科普研学、采摘体验等多元业态，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致富的绿色银行。记者日前来到位于古城村的红锥古树公园周边，这里林间草木苍翠，菌香阵阵，饱满肥厚的林下灵芝陆续成熟。怀集县兰中镇古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值日伟：
10: 古城村呢，今年种植了那个林下那个灵芝啊，有6000多棵，25年的收成是达到了400多斤啊，那个包子粉也有50多斤，主要销售是通过线上线下。我们村呢也成立了新村公司，由新村公司去注册了粤三牌灵芝。
4: 据了解，古城村从2024年开始尝试灵芝菌包种植，推行基地示范加散户种植加村集体入股运营模式。为提高灵芝产量和品质，从去年起采用生态椴木培育技术，以天然枫木为载体种植，依托良好的山地资源。今年古城村还发展起林下香砂药材种植，以兴村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推行，目前种植面积达300亩。
10: 我们村山林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好，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4: 除发展灵芝、香砂产业外，古城村引入社会资本落地运营茶厂，系统化盘活特色资源，推动本土茶产业提质升级。为进一步拓宽乡村发展路径，今年4月，古城村精心打造了30亩莲子观光园，串联红锥林生态景观、林下产业基地、荷塘田园风光，打造沉浸式乡村体验场景。农旅融合发展不仅擦亮了古城生态名片，也有效带动本地农产品销售、乡村休闲消费。
10: 我们会继续以村集体为引领，让绿色种植成为我们村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让更多村民持续收益、稳定增收，真正实现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
4: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4: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肇庆坚持科学治污、精准治污和源头治理，深化水环境综合治理，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改善。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山水画卷正在肇庆大地徐徐铺展。今年上半年，全市6个国考断面中，5个水质达到优良，优良率为 83.33%。全市8个开展监测的省考断面水质均达到优良，优良率为 100%。全市14个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源地均达到3类及以上目标水质。8月7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羽毛球赛场传来捷报，继团体赛取得1金1银2铜的优异成绩后，肇庆市羽毛球队在单项赛事中再度迎来爆发，一举斩获4金1银1铜，助力肇庆代表团在奖牌榜上再上新台阶。近日，广东省法制课教师与法制副校长微课比赛圆满落幕。我是

0: 推荐的参赛选手中，共有五人进入现场复赛，其中一人斩获全省一等奖，三人荣获二等奖，一人荣获三等奖，市教育局荣获最佳组织奖。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七日，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7 亿千瓦。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杭台高铁温玉段即将开通运营，浙江省高铁交通圈进一步扩展到台州东南沿海。七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韩愈寿》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亿元。中国科研人员在广西发现两个洞穴盲鱼新物种，波氏洞鳅与陈氏洞鳅。西班牙政府七日宣布，将对来自同处申根区的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三五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美丽的花草树木，完善的配套设施，这些公园都是广大市民群众休闲娱乐的场所。
3: 请不要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以免打扰他人。
4: 请不要卧躺公共座椅，把位置留给更多需要的人。文明照镜，从我做起。
5: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

0: 地区98.3。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2: 铁军故里，相拥情深，党政军民齐努力，共创全国相拥模范城。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5: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6: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7: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8: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9: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0: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9: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10: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9: 寻味肇庆，
10: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9: 助力广阔行天下，
10: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11: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这些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向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为茶油鸡。这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10，欢迎您在周末的时间准时相约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信息呢将会是新高铁途经肇庆开通的时间是怎样，还有西江藏着鱼中人参，长相很奇特，许多人都没有吃过。也关注一下大湾区动态，核桃3周年一组数据。

0: 去感受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生命力，还有 China Mixing 火遍全球，广深何以圈粉外国游客。好了，咱们来先看看交通方面。这条途经肇庆的新高铁最近迎来新的建设突破，距离开通又近了一步了。那咱们说的就是连接广东广西的重要大通道深南高铁。最近呢，位于罗定市的潭滨镇的深南高铁的岐山隧道实现了全线的贯通。那么这个隧道全长是约1239.9米，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的隧道。此外呢，深南高铁双元一号隧道也在日前实现了全线的贯通。那么这个隧道位于罗定市的潭滨镇丘陵山地区域，全长是1306.3米，最大的埋深是116.76米。进口衔接望楼中桥，以是出口呢是连通了双元中桥，同样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的隧道。双元一号隧道的顺利打通呢，是为深南高铁罗定段后续的架梁、无渣轨道施工扫清关键的障碍，也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大西南的战略通道建设取得重要的节点突破。此前呢，深南高铁的珠三角的枢纽机场呢，至省界段接触网的全线第一杆成功阻力，这标志着全线站后的四点工程正式拉开建设的序幕。根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启动的四电工程是通信、信号、电力、电力牵引、供电四大系统的统称，它也是高铁建设的核心关键工程，相当于高铁的神经中枢和动力心脏。全线共设四电房屋66座，总建筑面积是15345平方米，需要铺设通信的光缆超过900条公里，架设接触网的成导线近369公里，那么安装了各类的高低压的电缆以及光缆数千公里。深南高铁它是国家8纵8横高铁的网当中包银海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大西南地区的便捷的高速的客运的通道。那么线路全长是约661公里，串联起深圳、肇庆、云浮、玉林、南宁，设计时速是350公里每小时。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呢，将会大幅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辐射效应，有效提升两广铁路的客运质量，扩大两广通信能力，也是填补了区域路网的空白，对于便利沿线的居民出行，深入推进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呢，深南高铁正在加快的建设当中，预计是在2027年建成通车，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接下来咱们再接着说嘛，周末少不了美食的西江河鲜，你可能认识不少，但是这种河鲜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它被称为是鱼中人参。这种鱼呢叫西江家鱼，学名是卷口鱼，俗称老鼠鱼，它是西江四大名鱼之一，最大的特点就是老鼠嘴，皮包鳞，嘴尖有须，鱼鳞包于皮内，身腹多汁。哎，为什么说它是西江家鱼很稀罕呢？因为它对于水质极为的挑剔，捕获量呢向来是稀少的，哪怕是在西江边上长大的老肇庆人也未必尝过。好了，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音视频了解一下这个鱼中人参。
2: 来肇庆吃河鲜，
3: 盛夏休渔北，河鲜正当时，一江碧水养出有记载的500多种鱼，但是今日我们只是看中一条隐世老饕的认证款，被称为鱼中第一的西江家鱼，其风味征服了众多文人墨客。明代理学宗师陈宪章就在《小商合食家鱼》里面盛赞过十月家鱼出水鲜，但是由于家鱼对于生存环境要求十分苛刻，如今想品尝到野生的家鱼真是全凭缘分。
4: 嚟肇慶食河鮮，為咗就一個鮮字，跟我嚟。
5: 即係今日天氣不似預期啊，唔緊要嘅。但漁民咧，日日都係咁樣攞魚噶啦。唔知道今日有咩貨咧嚇？
4: 等佢開飯。
5: 喂，呢啲西江人心，叫得人心啊，之矜貴啊！
6: 好艱難攞上嚟嘅，呢啲咧就係養唔到嘅，只係西江河先有嘅。
4: 咁點樣睇佢靚唔靚啊？
6: 你睇顏色啦，嗰啲咁顏色起曬金邊嘅嗱。西江加鹽
7: 係啦，
6: 又稱咧西江人心，
5: 真係可遇不可求嘅東西。
6: 你入咗融化，冇假噶。是我哋西江河有啲咁靚嘅嘢嘅，
5: 有啲嘢真係要講緣分、講天意，
6: 係
5: 嘛？尤其西江河鮮呢啲就係撈到乜就係乜。
3: 呢條家魚唔係流水線上面嘅商品，而係西江隨機派發嘅季節限定款。食得到係緣分，食唔到係念想。人生就好似喺西江捉魚咁，你永遠唔知道下一網係乜，但只要江仲喺度，水仲清，驚喜有可能喺下一網出現。

0: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昨天呢，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迎来发布的3周年。三载奋进，河套合作区积极搭平台、当通道、建基地，一组数据感受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生命力，协同香港推进国际科技的创新。香港园区正式开园，超90家的企业入驻，协同香港推进国际科技的创新。那么香港五所世界百强高校、13个重点科研项目开展工作，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试转化基地，重点产业领域引进或培育创新企业是450家，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试转化基地，那么注册创投的基金规模是76亿元，构建国际化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完成5个制度创新的事项。构建国际化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还体现在，首要，适用于免税政策快速通关的科研货物完成通关，打造汇聚全球智慧的科技合作平台，高水平科技创新成果是有50项。那么国际性的产业与标准组织产出的标准数量是282项。深港携手在河套跨小河开先河，按照国家规划方向叠加优势，先行示范，共同打造世界级的科研枢纽。咱们再来看这个盛夏呢，广州、深圳等大湾区的城市迎来了文旅热潮，大量的外国游客专程前来消暑度假、休闲漫游。他们在深圳湾公园骑行漫步，在广州的夜市市集感受城市的烟火，伴随着 China Maxing 极致中国化的持续风靡，大湾区凭借着密集的国际航线、便捷的全域支付体系以及日益完善的双语公共服务，正在成为外国游客来华旅行的目的地。
1: 从文旅规划发展角度看，传统旅游目的地也可称为重点旅游城市，具备可持续吸引更大量游客、提供优质服务的发展前景。国家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定义广州、深圳为旅游枢纽城市，是要求广深两城更好地发挥游客集散辐射带动作用，也就是在可持续吸引更大量游客、提供优质旅游服务基础上，要通过构建便捷高效旅游交通体系，通过一体化建设旅游服务中心与旅游集散。

0: 中心，通过增强旅游国际吸引力、影响力，提升旅游国际化、便利化水平。因此，广州、深圳的国家旅游枢纽城市定位，正是传统重点旅游城市的升级版，要求广州、深圳在提供国际化、高水平旅游服务方面，突出依托地理空间打造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功能，全方位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实施入境旅游出境计划，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在提供旅游优质旅游综合服务方面，交通枢纽体系和综合服务设施建设，要让国内外游客高效便捷地进得来、散得开、玩得好、服务满意，愿意规划增城旅游。在发挥游客集散辐射带动作用上，对国内外游客具有强大吸引力，具有强大海陆空立体集散力，辐射带动国内国际旅游发展。在旅游提升工程上，广深两城要发挥地理与经济优势，持续开发南粤风情、工业制造、侨乡文化等特色旅游产品，实施旅游融合业态工程。就是说，广州、深圳的国家旅游枢纽城市定位，是充分发挥旅游业的综合带动作用，把领先国内城市的旅游流量转化为广深经济的增量，打造带动国内国际旅游发展的新动能。从旅游数据看，出入境枢纽深圳2025年口岸出入境人员达2亿人次，居全国第一。空运枢纽广州白云机场今年上半年客流吞吐量全国第一。高铁枢纽广州南站春运多项指标全国之首。这些都是广深枢纽的硬底盘，也是广州、深圳打造国家旅游枢纽城市的优势所在。
1: 这波火热的入境消暑热潮的也是精准诠释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的战略布局。国务院批复同意广州、深圳被重点列入。那么规划明确将广州、深圳确立为旅游枢纽的城市，依托两市强大的集聚辐射与高效的集散能力，建立入境旅游主干的网络。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南方智库成员、经济学者张仁汉指出，广深旅游枢纽城市这一个全新的定位，是对传统重点旅游城市功能的深化与拓展。他要求两地呢立足国际化高品质服务标准，完善互联互通、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构建起进得来、散得开、玩得好的现代旅游发展的格局。
0: 2025年，广东入境游客已达9000万人次。同比增长38%，其中外国游客达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50.2%。这个就反映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旅游复苏增长的良好势头。当前国际游客的旅行偏好正在从打卡式转向沉浸式，就是喜爱接受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全息投影、动作捕捉等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手段，去打破白天和黑夜、当下和历史、室内和户外、真实和虚拟的界限，在旅游现场亦真亦幻地体验穿梭于跨界、跨时空动态场景，极大增强了旅游的获得感、享受感和愉悦感。广深、港澳等大湾区主要城市旅游部门和业界也正在加强谋划，实施利用广深、港澳的枢纽效应，串联起湾区内其他城市的文旅资源，重点规划推出串联湾区整体文旅资源的多项一城多站旅游新产品，向海内外游客推广，打造大湾区旅游新品牌，大湾区旅游行业打造沉浸式旅游新场景加广深港澳枢纽效应的优势融合，正在推动构建一城多站加岭南文化沉浸体验加现代科技探索深度旅游的文化产品系列。因此大湾区有着整体良好条件，以广州、深圳为支点，依托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旅游枢纽城市基础设施优势，建立入境旅游主干网络，发挥辐射集散功能作用，在湾区传域 打造入境旅游消费集聚区和友好行商商圈，粤港澳大湾区政商各界利用好拥有一国两制三地以及世界主要湾区经济圈的独特区位优势，通过深度融合现代信息技术与高新科技，创造文旅新场景，打造文旅新品牌，推出更多一城多站等特色旅游产品，串珠成链，整合大湾区传域文旅资源，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这是“十五五”规划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文旅事业的重大发展趋向。
1: 我们看更深层次的变革呢，体现在旅游体验模式的根本性的升级。张日汉表示，相关的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入境游的市场强劲复苏，入境游客的规模与增速均创历年的新高，近年新高。那么这充分的证明了国际游客的消费需求正从打卡式的观光全面转向沉浸式的深度游。依托独特的区位与制度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持续融合多元文化与前沿的科技，一个特色鲜明、业态丰富、面向全球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正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好的，现在是10:26，稍后回来我们即将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 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将机恐吓牙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机恐吓牙热。一、认识机恐吓牙热。机恐吓牙热系由机恐吓牙热病毒引起嘅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肌恐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样识别症状？肌恐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侧、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样预防？肌恐肯亚热是通过衣蚊传播，俗称花蚊子。衣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冇积水就冇蚊虫滋生，冇蚊虫就冇肌恐肯亚热的传播。预防肌恐肯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系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盆、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瞓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衣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样治疗？患者被衣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肌恐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0: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3: 欢迎回来，这里是929关注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近期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以及周边海空域组织了一场多兵种的全要素海空联合演训。演训中呢，轰炸机梯队的前出的黄岩岛领域呢，一套海空一体的实战动作完整的呈现。那么这次海空的联合演训当中，轰六家族主要练什么，他挂的导弹为什么格外引人关注。
4: 就怕六爷挂一颗
5: 是关中王来。
4: 在最近公布的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在一次南海联合演习当中，两架歼20掩护一架轰六 N 进行行动。这一颗啊，很多军迷认为就是惊雷一导弹。为什么轰六 N 挂惊雷一那么引人关注呢？
6: 惊雷一它是一种空击的核导弹，它的射程是数千公里，那么这让中国呢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轰六 N 作为一种战略轰炸机，最大航程可以达到30000公里，相结合的话可以让我们在核打击方面拥有自己的优势。
3: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解释了。那么今年8月1号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的海空域组织海空的联合演训。刚刚我们关注到的军事评论员张学峰也介绍，这次海空联合演训重点进行了4个实战科目的演练。轰六 J 呢，至少参加其中3个，一个是侦察预警。轰六 J 可以通过自身携带的传感器对对手的一些目标进行侦察，这样既可以满足它本身武器发射的需求，也可以为体系提供更多的数据支撑。第二个就是威慑巡航，轰六 J 在威慑巡航当中扮演了绝对的主角。它实际上呢，就是在宣示中国捍卫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强决心。那么第三个就是联合突击，轰六 J 可以依赖自己的搭载的大型反舰导弹对海上的目标进行突击。这种演练一方面呢，可以依靠自身的一些传感器获取数据，为导弹装填参数，设定诸元进行模拟的发射。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依靠体系提供给它的一些数据，为导弹提供目标定位，演练它在体系当中进行对海突击的作战能力。刚刚军迷们都说呢，喜欢把轰六呢称为六爷。在军事迷当中呢，也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不怕六爷挂得多，就怕六爷挂一颗。也听到了这个解释为什么会这样说。那么最近呢，为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制作的思想解读类的融媒体片《致胜》播出了。节目当中，两架歼20掩护一架轰六 N 的画面引发了广泛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呢，轰六 N 作为战略的轰炸机，最大的航程可以达到10000公里，要频繁地飞往远海进行战略的巡航。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穿越所谓的第一岛链。一些国家呢，在第一岛链上有空军基地，部署了防空导弹。那么这些战机和飞机对我们构成一定的威胁，可能对我们进行拦截。在这种情况下，歼20战机就可以为轰六 N 进行空中巡航。首先呢，可以发挥踹门的作用，可以 有效压制摧毁第一岛链上的防空导弹，另外呢，也可以有效的夺取制空权。对方呢，如果敢于派出战斗机对我们进行拦截，我们就可以在非常远的距离对它进行打击，为轰六 N 扫清空中的障碍，确保轰六 N 可有效的进行威慑对手。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3: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常常会被提醒多喝热水，但是你知道吗，直接喝滚烫的开水反而不利于健康。这真不是危言耸听了，超过65度的水甚至被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二类的致癌物质。那么说65度是多热的水呢？曾经有热心的消费者进行过测量，比如说刚出锅的面条大概是70到80度，刚沏好的茶水大概是80到90度，而火锅汤高达120度。健康人的口腔和食谱内的温度呢，通常是36.5到37度，最适宜的食物温度是10到40度，一般能耐受的食物最高温度是50到60度，而我们的舌头感觉很热的时候，通常食物的温度是达到了70度左右。那么为什么喝烫水会致癌呢？经常喝65度以上的水会致癌，这个说法呢是自发表于《柳叶刀肿瘤学》期刊的一篇关于咖啡、咖啡伴侣和热饮致癌性的评估报告。这个研究指出呢，对于饮用很热的热饮产生的致癌物质致癌性的机制，在和相关的证据还不充分，但是呢，饮用很热的热饮和细胞损伤以及可能致癌的联系还是存在的。比如说呢，温度过高可能会对于消化道的黏膜造成一定程度的热损伤，比如说灼伤。那么损伤的消化道黏膜表层会脱落更新，如果反复的热损伤会使细胞增生的速度加快，从而会增大发生变异的可能性，进而可能会造成细胞的癌变。好的，我们再看，基于这些原因呢，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呢将高于65度以上很热的热饮归类为二类的致癌物，也就是说对人致癌

0: 定的证据有限，但很可能致癌。如果经常吃一些烫食呢，即使吃下很热的食物也是不敏感，那么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一次又一次的去烫伤食道的黏膜，导致烫伤修复再到烫伤反复发生，增加癌变的风险。好了，那你可能会问呢，哪些信号需要警惕呢？每个人对温度的感知并不一致的，有人呢是65不觉得烫，也有人会被烫伤舌头。如果啊，生活当中不小心被过热的饮食烫伤舌头，首先是需要降温的，可以考虑立即口含冰冷冷水或者是冰块带走余热，终止热损伤。其次是保护，在烫伤愈合之前避免辛辣过于粗糙的食物，尤其呢避免再次过热的损伤。那么如果呢疼痛持续不缓解，出现了大溃疡、剧烈肿痛，建议呢到医院进行就诊处理。需要警惕的食管损伤，正常的食管黏膜上的皮呢会不断的更新，但是修复前呢前提是什么呢？停止热刺激和其他的伤害。如果是损伤的速度远高于修复的速度，可能进展为疾病了。食管的痛觉不敏感不敏锐，如果出现了吞咽异物感呢，或者是这个梗阻感，或者是胸骨后烧的胸骨之后呢是有这个烧灼痛或者是刺痛等等，需要警惕食道的损伤。更有甚者呢出现呕血和黑便等，提示有出血，那就需要紧急就医了。正常喝水需要记住这五点。首先，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其次，水温在35到40度最适宜。第三个，小口慢喝，别大口猛灌。还有呢，千万别用饮料代替喝水了，即使天气热也尽量少喝冰水。无论是滚水热茶还是暖心汤，为了家人朋友的健康，千万晾凉之后再饮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好了，接下来这个时间呢，咱们来看看最近呢一场在藏在乌蒙山深处的梯田里的音乐会在贵州毕节奏响了。网友将它称为大地艺术，将东方美学融进了土地里。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呢向全球的网友推荐了这场音乐会。中国西南部的贵州刚刚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梯田化身天然的露天剧场。那么如何把音乐厅搬进了大地指纹里呢？咱们一起来看看背后的故事。

刚刚听到的就是现场音。这场被外交部点赞的音乐会叫乌蒙深处音乐盛典梯田音乐会，地点呢是在贵州省毕节市大丰县的畲乡古镇花海梯田。它的特别之处呢在于舞台就是梯田，层层错落的梯田被灯光勾勒成流动的曲线。那么畲乡古镇花海梯田呢是毕节市大丰县异地扶贫搬迁的安置区，它也是国家的4A 级的旅游景区，保留了这个文化风情的特色。我们再看里面到底有哪些特色值得我们关注而受到大家的欢迎呢？那么古一梯田被称为城市梯田，占地是11万平方米，共有47层，是古镇的核心景观。梯田里种的是四季常青的绿植以及景观花卉，从空中俯瞰大地，就像大地上一枚美丽的指纹一样。白天呢，梯田穿过微风，穿过梯田，山间气候舒适凉爽。而等到夜色慢慢笼罩整座古镇的时候，田埂上的灯带依次亮起，暖黄色的光线顺着回旋的梯田蜿蜒铺开。如何在这一片独特的景观当中举办一场音乐会呢？梯田音乐会的设计师兼总导演坦言，设计初衷的核心就是要接地气，舞台要像从土地里长出来。最终呢，设计团队利用梯田原有的干枯的景观的水池，结合当地的豆制品之乡的特色，将舞台的造型设计为石磨状。

常的梯田天然的凹地和舒缓的步梯，成为观众绝佳的席位，没有座椅的束缚，没有座次的区隔。一位观众在社交平台上动情地写道，仿佛回到小时候，坐在田边田坎边，无忧无虑地摇着双脚，惬意地听一场纯真的音乐会。贵州省民族乐团的演奏者们同样感受到了这种回归。他说，我们习惯了在剧场里演奏，但是这一次舞台是连绵的梯田，背景是乌蒙群山，民族音乐本身就是源于乡土的，触摸到梯田的律动和泥土的温度，让民族音乐有了不一样的厚度。这场音乐会呢，确实打破了音乐厅的第四面墙，没有巨幅的 LED 屏，没有复杂的舞台机械，只有梯田、灯光、音乐和人的共鸣。这场音乐会的意义呢，我们想远不止于一场演出的成功，它更深远的价值在于探索了一条文化惠民的新路子。音乐会坚持无门票，无过多的商业植入，活动当天古镇餐饮店爆满，街边的小摊也生意红火，门票免了，整片区域的活力被激活了。本次梯田音乐会是毕节市夏季避暑文旅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当地呢还将持续推出音乐会、长街烙锅宴以及非遗打铁花、篝火巡游等特色的活动。我们说啊，从乌蒙山深处走向世界舞台，贵州用一场梯田的音乐会证明，最好的艺术也可以生长在泥土与晚风之间。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好了，来到时间是10:57，在稍后的11点钟是929关注的轻资讯，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3: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

0: 或白纹衣纹、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肌孔啃哑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肌孔啃哑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烟让我们挣扎着呼吸，烟让我们时刻想逃离，或者在你的指尖夹住的不是香烟，而是生命。公众场合请勿吸烟，为城市、为他人，亦都为自己。拒绝吸烟，从我做起。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欢迎您继续在北京时间的11:09收听九二九关注，请咨询，我是郭旭。接下来我们重点来看，近年来随着肇庆新区产业发展越兴越旺，常住人口和产业人口持续集聚，人们对社区周边配套的需求也随之提升。为了进一步完善肇庆新区居民日常生活配套，肇庆新区投资发展集团公司集团有限公司谋划建设了新投康润农贸市场。我们来看新投康润农贸市场呢，是肇庆新区鼎湖区重点的民生保障工程，位于吉庆大道与长利大道的交汇处，紧邻321国道、永利大道等城市的主次干道，路网通达，辐射面广。市场3公里全面覆盖了广利、桂城的核心片区，辐射大批的成熟住宅小区，叠加新区各大产业园区集聚的产业、从业工业服务人员，覆盖常住人口超50,000人。项目总占地面积是超9000平方米，包含了4189平方米的标准化农产品的展厅，5032平方米的规范化钢结构农贸经营区域，可以容纳近100户的经营主体入驻经营。那么新投康润农贸市场近期已经完成各项的筹备工作，整体推进顺利，全面完成招商并正式投运之后，将会进一步完善肇庆新区民生配套短板，解决周边市民群众日常的生活所需，提高市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再看其他方面，近日文富回龙惠民夏令营在高邀区回龙镇正式开营，通过美育加乡土加安全加科普加实践5位一体的课程模式，为乡村的青少年送上了暑期文化大餐。8月7号，肇庆海事局在西江船员权益保护中心举办首期政务直通服务前移专场活动。8月7号，2026年全国柔术 U 系列锦标赛第2站在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开赛。为方便白天无暇治疗急慢性运动损伤、肩颈腰腿痛的上班族、学生组以及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市中医院针灸推拿康复科开设夜间门诊服务，开诊的时间是周1到周5的18点到21点。新闻广角，我们再来关注，为了搭建起一个国家安全的讨论平台，更好地汇聚维护国家安全的好主意金点子，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决定正式开放评论区。文化和旅游部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8月8号，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段到玉环段，简称是杭台高铁温玉段，正式开通运营。中国科研人员在广西发现2个洞穴盲鱼新物种，是波氏洞鳅与陈氏洞鳅。
0: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市场监管总局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新领域新设的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记者从水利部获悉，全国28个省份的76个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工作顺利完成。经过多方评估，试点达到预期效果。试点期间实施的再生水项目总投资达654亿元，试点城市再生水利用的总量由29亿立方米提高到54亿立方米，再生水利用率由26%提高到41%，再生水利用量占用水量的总量比例是由7%提高到13%。今年以来，亿新欧、中欧班列出口的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到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的货物。记者八号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的转运站累计服务逾8万车次，处理预约逾4万宗，所涉的货物总量近25万吨，汇集逾300家企业。转运站在支援港澳跨境货运以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数字日报带您看今天的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7月消费支付的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中小的商户经营活力稳步增长，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指数以及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的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

0: 再看澳门国际机场与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全球地图中的澳门，澳门港城地图展正在澳门国际机场离境层展出，展期呢是截至到今年的十月。展览展出超20幅来自世界各地的澳门地图，以线条、符号、色彩与文字方式呈现出澳门港城的发展历程与文化传承，可一览澳门历史变迁与时代风貌，了解澳门与祖国的深厚关系以及在中外经贸文化往来当中的关键角色。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稍后的时间，我们即将关注台风白海豚，预计是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登陆我国。国家防总维持浙江、福建防汛防台风的三级响应。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以及关注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突破240亿元。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资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鹅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鹅六尾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埠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声的极致鲜味。文庆丸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5: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6: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5: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

0: 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照庆。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4: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资讯。中央气象台八号的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白海豚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八号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于8月8号的12时，将浙江地质灾害的防御响应等级提升为三级，派出工作组赴浙江，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的四级响应。8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5.5万户，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11.6万户。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7月我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线下消费持续升温。8号，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不久前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疆发布通报，全区4A级以上设收取的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北京市教委发文，明确中小学的教育惩戒边界实施程序，根据要求，根据学生的学段实施不同的教育惩戒方式，变相体罚等被明令禁止。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董事宋志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8号，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82亿元。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女篮分组出炉，中国男篮与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同处在 C 组，中国女篮与印度尼西亚、泰国同在 A 组。当地时间7号，中国艺术家蔡高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获颁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的插画家奖。中国驻泰国大使馆8号发布提醒，广大中国公民赴泰参加文体活动，应注意遵守当地法律法规，提前做好准备，如果发生纠纷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及时理性依法维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的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美国已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韩国的足协发文，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之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回应此前媒体报道的性贿赂裁判丑闻，目前绝不存在此类不当行为。服务方面，我们来看

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八号的二十时到九号的二十时，浙江的上海、江苏东南部以及安徽的东南部、福建的东北部、台湾岛北部以及海南的西北部、云南中南部和东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西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的天气，其中呢，浙江的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是有特大暴雨。每天带您认识一件文物，我们今天认识的是一砚朱红满堂和风。和鱼朱砂成泥砚，造型为一条肥硕的鲤鱼，鱼腹微凹，正是研墨的砚堂。那么鱼鳍和荷叶边翻卷形成砚圆，鱼鳍之间的凹槽刚好是做砚池的。朱红的鱼，墨黑的荷，一暖一冷，反倒格外的和谐。如果你想见到一砚朱红满堂和风的和鱼朱砂成泥砚，可以到天津博物馆。好的，来到时间是11:27，那么今天上午的929关注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希望您继续关注综合广播的接下来的节目。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4: 言文载俗，书接上回。上回讲到朱棣听了咁多闲话，他居然不分青红皂白将杨士奇拉咗去坐监。咁太子朱高炽就知道杨士奇是为了保护自己嘅啫，所以他想尽办法去救人，但是自身难保，冇办法救得到杨士奇。太子心中就十分难过，杨士奇呢反而处之泰然，临入监狱，他对太子讲：殿下心地仁慈，日后必定能够成为英明的君主，望殿下多多保重，无论遇到乜嘢情况，一定要坚持啊，绝对唔好轻易放弃。太子听到佢咁讲，真係十分感动。依家拉坐监，面临住自己生死关头，但係佢仲处处为我嚟到着想，佢唔单止系我个下属大臣，佢系我个知心朋友，患难之交。呢一次，由于杨士奇判死直言，太子地位就保住，不过已经成为孤家寡人，所有人都估计朱高煦呢种咄咄逼人嘅气势，太子唔顶得几耐㗎喇。嗰陣朱高煦见到朝中大臣绝大部分都已经支持自己，老豆亦对太子十分不满，支持太子嘅文官集团奄奄一息，而家形势一片大好。咁人呢就总係有一个好难改嘅缺点嘅，一朝得意容易忘形，朱高煦更加不例外啦。朱高煦佢平日最崇拜嘅偶像就係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唔单止话崇拜佢，佢居然狂妄到将自己比作为当今李世民，佢公开对人讲：喂，我咁英明神武，你话我似唔似唐朝嘅李世民呢？朱高煦居然能够公开讲呢啲咁嘅说话，实在唔单止系狂妄，佢又公开对朱棣表态：如果你唔俾我继任呢，我就要做李世民㗎啦。李世民同朱高煦确实有好多相似嘅地方， 李世民是唐太宗啊，他父亲就是李渊，李世民是李渊第二的仔，他大仔叫李建成，即是太子，细佬是李世民，后尾李世民就杀了个大佬，就抢了个皇帝祖，这个就是唐朝皇帝唐太宗，那就十分清楚啦。太子是朱高炽，第二个仔是朱高煦，咁即是朱高煦杀咗朱高炽做皇帝咁解啫，咁赤裸裸嚟到表白自己嘅野心，哈！呢个朱高煦啊，亦确系一世之枭雄也，认真难得嘅胆大妄为之人。但呢次啊，佢又犯咗个致命嘅大错。你要做李世民，咁你又冇李世民咁嘅本事，又冇佢咁嘅宏图大略，啊亦好难讲，因为你冇做到皇帝啊嘛，咁啊点评价你啊？但系有一样就绝对唔系嘅，你老豆系朱棣，并唔系李世民嘅老豆李渊嘛。李渊系俾佢仔逼住提前退休，你老豆朱棣啊，为人英明果断，心狠手辣，你想逼佢提前让位啊？两仔爷都假实同你拼个你死我活，你玩阴谋诡计，你同你老豆嚟比啊十万八千里啦，你点够佢斗得噶？偏偏呢个朱高煦，啊佢唔识死嘛，佢居然呢喺呢个时候向老豆提出个要求，佢话想增加自己手上嘅护卫，咁啊引起朱棣更为警惕。哎呀，而家你身在京城，京城已经是重兵把守㗎啦，你自己要增加手上嘅兵力，你想点呀你呀？朱棣就永乐十三年五月奉朱高煦离开京城去青州啊。咁就叫佢

广州咧都系个好地头嚟嘅，但系朱高煦啊，为咗要争皇位，死都唔肯去嘛，硬系唔肯离开京城。不过呢次朱棣就冇迁就佢哋，一定要佢离开京城。朱高煦又是从师故忌，赖死唔走，日夜咁翳。朱棣呢回就唔听佢咁多啦，坚决要个仔去青州封王。其实有件事朱高煦系谂错嘅，朱棣不断咁训斥太子，无非系警告佢：你咪咁心急夺权，但系咧就唔系话要即刻废咗佢个太子之位噃。朱高煦就以为老豆想自己快啲接任太子，故此就咁狂妄，想老豆快啲撤换太子，等佢上台啫。于是就造成呢一次一败涂地、永无翻身之人。呢个生死关头，太子派呢就乘机反攻。咁最关键嘅人物，当然系个杨士奇啦。佢本来已经坐监噶啦噃，不过朱棣好快就放翻佢出嚟噃。可能呢，因为朱棣啊，就觉得杨士奇呢个人老实正派，所以一回心转意，一放翻佢出嚟。杨士奇先啱啱拉坐监，忽然间接到特赦令，同个兵部尚书展翼一齐出狱。两个人呢次啊，真系死里逃生啊！不过嗰个难兄难弟杨抱呢，而家仲困喺里边有排坐啊！出咗监嘅杨士奇当然唔会洗心革面、改弦易帜嘅，佢揸紧时机同朱高煦拼个你死我活咧。讲起上嚟又盖咗啲不可思议嘅事啊！啊，你话有咁奇嘅呢回又同上两次一样，朱棣又俾个机会俾呢个杨士奇，亲自召见杨士奇，仲叫埋个上司展翼一齐嚟。唉，天赐良机，成败在此一举。能否使到当今皇上下决心处置呢个忤逆仔朱高煦，就决定太子嘅生死存亡。皇帝首先就问：我最近听讲，汉王就即系朱高煦嘅封号嘛。人哋讲话汉王有好多不法嘅行为，你哋知道唔知道啊？朱棣讲完就望实个展翼，等佢回答。这个展翼虽然是太子党的忠实拥护者，但是可能被整怕了，怕他是陷阱，就不敢正面回答，只是讲了句我不知道。朱棣有点失望，就问另外一个人杨士奇。杨士奇等这个机会等了很耐的了，以前他曾经有两次被朱棣召见，本来就可以就揭发朱高煦，但是杨士奇实在是一个政治老手，他十分清楚权力斗争啊，有如剑客比武，一击必杀，一剑封喉，这些才是至圣之道。因为一旦宝剑出鞘就收不返的了，你打不中人呢，人哋就会打返你转头，你就再冇机会取胜。所以前两次佢都冇出声，呢次唔同啦，呢次一剑封喉嘅时间到啦。佢十分淡定咁讲：我同展翼一直都喺东宫服侍太子，人哋呢都将我哋当做太子嘅人，冇咩说话会讲俾我哋听嘅。但是哎呀，杨士奇确是够义气，为朋友着想，如果他不是这样讲，
佢即刻话啊，我知道好多嘢噶咁。

咁呢演义就死啦。你呀变成隐瞒皇上欺君之罪，杀头都似。所以佢首先保住展义，我哋呢都唔知道好多嘢。不过佢跟住讲句但係后面嘅嘢就厉害啦。杨士奇就跟住讲，但係汉王两次被拆封都唔肯去，而家陛下要迁都，喺呢个时候佢要留喺南京，希望陛下仔细考虑一下佢嘅用心何在。杨士奇呢番说话实在厉害，将朱高煦踢入深渊，永世不得翻身。朱棣听见咁大为震惊，哦，个五翼仔啊，三番四次赖死唔肯上任，而家我要迁都，佢要留喺南京城，仲想增加军力，增加护卫，佢到底想做乜嘢？绝对唔能够再拖啦，即刻叫佢躝出京城。永乐十五年五月，唔理个朱高煦点样样反复求情，朱棣一意唔听，最后决定将朱高煦拆封到山东洛安州嗰度。嗰个地方又系非常富庶嘅，但系朱高煦啊，当然十分愿意去啦。班呢回又冇办法啦，老豆啊姓朱嘅，唔系唐朝嘅李渊，自己又唔系李世民，你再唔去啊，杀头都似啊！朱高煦呢回啊明白啦，要想登上皇帝嘅宝座，唯一办法用武力嚟到解决。朱棣呢？亦睇透呢个仔唔系个老实之人，所以封佢一阵，佢就将个封地呢变做洛安州。洛安州就离北京好近嘅，咁就将朱高煦调离佢个地盘，将佢调到自己嘅眼皮底下。第日啊，就算佢要作反啊，收拾佢都容易啫，出兵啊招发直指，好易解决佢咋。呢种安排啱啱就讲明朱棣系个老谋深算之人，佢提防自己嗰个仔作反啊。喺呢一点，朱棣就比佢父亲朱元璋高明得多咯。将朱高煦调出京城之后，楚军之争就暂时告一段落。在这几年时间，太子党就稳住阵脚，有这几个忠心耿耿又有本事的三杨来到保驾。在这段时间，太子党就积蓄力量，为日后的人孙盛世做了扎实的准备。那朱高煦这是被逼离开京城，知道得罪老豆做太子无望啦，多年心血就付诸东流，咁佢当然唔死心啦，一心要用行动，要用武力嚟到夺取皇位。不过佢再狂妄，佢都未到发神经嘅地步。佢十分清楚，老豆打仗嘅本事天下无敌，你要动刀动枪，十个都唔系嘅对手啦，冇办法㗎啦，忍气吞声，暗中进行起啦。讲到呢度呢，讲到朱棣父子呢种勾心斗角，实在令人无限感慨，自己个仔都靠唔住嘅，你再有权力啊，你拥有天下咁又点呢？你连亲情都冇办法拥有，做皇帝有乜意思啊？正日嚟孤家寡人一个喺啦，点知呢？就喺呢个时候又发生咗一件好奇怪嘅事吧。喺永乐十六年三月，北京庆寿节

0: 当朝天子朱棣匆匆忙忙赶入寺庙里面，佢唔系嚟拜佛噶，佢系嚟见一个老朋友，嚟向一个最深交嘅知己告别。啱啱先讲过噃，朱棣孤家寡人一个啊，两仔爷都无情嘅，乜佢仲会有朋友嘅咩？系啊，唔单止系朋友啊，呢个系几十年嘅患难之交，系经过血耳腥风嘅作反最艰难嘅岁月，系同生死共患难嘅朋友啊！喺永乐王朝，喺朝廷斗争惊涛骇浪嗰阵，喺宫廷暗斗勾心斗角、兄弟争皇位、你死我活嘅斗争里面，君臣两个都系保持住互相支持、互相信任，历尽人事沧桑、世事千变万化，但系佢两人嘅友谊始终不变，始终系患难知己。呢、这个朋友系边个呢？就系、是、天下第一谋士道显和尚姚广孝。姚广孝84岁啦，而家瞓喺床上奄奄一息，已经无力起身嚟迎接佢个老朋友。长年嘅军旅生涯同埋极其繁重嘅参谋工作已经消耗尽佢嘅精力，而家就快要离开人世啦。姚广孝对住眼前呢个老朋友朱棣感慨良多。23年前佢哋是初次见面，从此就改变了朱棣的命运，亦都改变了姚广孝自己的一生。以后他一直为野心家朱棣效力，立下不朽的功勋，亦都同朱棣结下深厚的友谊。朱棣做了皇帝之后，姚广孝是天下第一功臣，为了报答他，朱棣什么都愿意给他，封他做大官，金银珠宝任从他拿，荣华富贵任他要，大屋马车美女统统给他，他一啲都不要。他说他要的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平生抱负足矣。回顾姚广孝的一生，实在是没什么欢乐时光的。中青年时代呢，屈屈不得志。到60岁那年撞到朱棣，然后才开展自己的事业。但是他做的是作反，一日到黑都是担惊受怕，唔知几时就冇命㗎嘛。日子係非常艰难嘅。咁作反成功之后呢，又唔敢太过招摇，仲係做和尚，住喺和尚寺食斋。佢又冇乜花天酒地、寻花问柳嘅嗜好，所以讲佢嘅生活十分单调，冇乜乐趣嘅。这个工作勤勤狠狠别无所求的黑衣宰相，一生人并冇得到咩奖赏，反而换取了一个助纣为虐阴谋家的称号。点解会咁呢？咁就话公道唔公道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9日，星期日，农历6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肇庆高新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用心用情为企纾困，政企同心共赢未来；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入选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厂名单，助力产业智能绿色升级；我市各地开展爱国卫生专项行动，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肇庆高新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诉求。广东宏光生物科技产业园是集智能厂房、智慧办公综合配套于一体的专业智慧园区，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生物技术高端化妆品研发生产中心。目前园区已吸引广州威泰、广东嘉安等10余家知名企业入驻。张爱军走进产业园，与园区负责人以及进驻园区的广东嘉安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金世容器广东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张爱军表示，肇庆高新区要坚定不移落实制造业当家，学好用好广州白云区化妆品产业发展经验，以广肇对口产业协作为契机，抢抓产业风口，找准细分赛道，立足专业产业园区、生物科技实验室、华南美湾生态馆等平台载体，进一步做好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文章，着力打造技术更拔尖、产品更高端、生态更完善的化妆品产业集群，期待广大化妆品企业走进肇庆投资大旺，依托地方丰富的道地南药资源以及在先进制造、生物科技等方面优势，借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推动产品扬帆出

0: 肇庆高新区及市有关部门要始终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千方百计帮助企业纾困解难，让广大企业切实感受到肇庆服务的诚意和温暖，推动政企双向奔赴，实现发展大旺、产业大旺。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肇庆高新区聚力打造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张爱军与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兴乐食品有限公司、知己酒业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对企业为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希望企业立足食品饮料产业基础，保持长远发展战略眼光，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不断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张爱军强调，肇庆高新区要锚定食品饮料特色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推动产业基础持续夯实，能级不断跃升。市、区两级要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企业环评审批、原材料供应、用能成本、融资需求等极难筹判问题，促进企业与本地特色农业、文旅资源深度结合，助力企业增资扩产、降本增效，以政企高效合作，推动项目早动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见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近日，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成功入选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厂名单，标志着高腰区生猪养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取得新成效，全区生猪稳产保供体系进一步夯实。作为高腰区2025年新建成投产的智能化、标准化育肥基地，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目前拥有大江洞育肥厂和高腰母猪场两大厂区，基地内配备了精准饲喂系统、智能环境控制系统等现代化设施，实现生猪养殖全过程的数据化管理与精准调控，同步实施高标准的粪污处理，从源头推动绿色养殖落地见效。当前基地生猪存栏量达 2.4 万头，年初栏量稳定在5万至6万头，产能规模稳步提升。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综合人事部副经理涂文雄：
2: 我们优势的话体现是一个，我们是以肇庆高腰区为一个核心区域，然后做周边的一个覆盖母猪场，那可以跟育肥厂呢是做一个匹配的，母猪场的话它所产的仔猪那可以直接输送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大江洞育肥厂那边去进行一个饲养，仔猪这个成本管控方面呢我们的一个自由度会比较高一点，就不用受市场太多的一个调控的一个因素影响。
0: 生猪稳产保供是稳住民生供给的关键抓手，作为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大家食品紧密结合市场所需，积极推进生猪养殖规模化、标准化，夯实高腰区生猪供给基本盘。
2: 身为一个国家级产能调控基地的话呢，那我们首先要做到一个稳产保供，在一个行情好的时候我们也不盲目去做一个扩张，那在行情低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说去恐慌的做一个减栏，我们主要要发挥我们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做到一个稳产。
0: 目前高腰区共建有7个国家级、9家省级生猪产能调控厂，逐步构建起层级梯度完善、产能储备稳定、调控机制规范有序的生猪稳产保供体系。接下来高腰将锚定下半年目标任务，以更好服务市场主体为主线，常态化开展产能调控厂巡查督导和规范指导，加快推动生猪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持续稳固提升高腰区菜篮子保供能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连日来，我市多地积极开展爱国卫生专项行动，同步推进门前三包精细化管理，全域整。

0: 治环境卫生薄弱环节，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助力市容环境提质升级。七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在全区各镇街道同步开展爱国卫生统一专项行动。在活动主会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工协作，聚焦鼎湖森林小区及周边环境卫生薄弱环节开展集中整治。大家重点对小区楼道、天台平台、巷道边角等易积存垃圾、易滋生蚊虫的隐蔽点位进行全方位清扫清理，同时针对房前屋后、路边沟渠、小区绿化带开展专项清理，通过专业消杀、翻盆倒灌、清空积水容器等方式，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条件，彻底整治环境卫生乱象。志愿者吴先生：
1: 这个经济厅那个绿化、那个园林啊、那个树枝啊、那么那个低矮的植物啊，没有滋生蚊虫，即起码都环境卫生整洁干净。
0: 另一边，肇庆高新区市政建设事务中心联合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聚焦正德大街沿街区域开展市容市貌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清脏治乱，提质推动辖区市容环境再上新台阶。整治现场，保洁队伍全面清扫路面落叶，捡拾绿化带垃圾，清除路边杂草等，每一项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与此同时，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敲门行动，逐户走访沿街商铺，面对面向商户宣讲门前三包责任内容，引导商户自觉维护门前环境秩序。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杜颖志：
2: 对沿街商铺开展劝导检查，检查店铺门前责任区域有无垃圾、污水、烟筒、纸屑等废弃物，检查有无乱摆卖、乱堆放、乱粘贴、乱拉挂等影响市容的行为，检查有无占用绿地、损坏花草树木等情况。
0: 接下来，全市各地将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全面强化蚊媒预防控制工作，坚决斩断蚊媒传播链条，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怀集县兰中镇古城村立足山林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灵芝、茶叶、香砂等林下经济，同时串联三月省级自然保护区、古树公园以及莲子基地等景点，形成生态旅游、科普研学、采摘体验等多元业态，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致富的绿色银行。记者日前来到位于古城村的红锥古树公园周边，这里林间草木苍翠，菌香阵阵，饱满肥厚的林下灵芝陆续成熟。怀集县兰中镇古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值日伟：
4: 古城村呢，今年种植了那个林下那个灵芝啊，有6000多棵，25年的收成是达到了400多斤啊，那个包子粉也有50多斤，主要销售通过线上线下。我们村呢也成立了新创公司，由新创公司去注册了粤三牌灵芝。
0: 据了解，古城村从2024年开始尝试灵芝菌包种植，推行基地示范加散户种植加村集体入股运营模式，为提高灵芝产量和品质，从去年起采用生态椴木培育技术，以天然枫木为载体种植，依托良好的山地资源。今年古城村还发展起林下香砂药材种植，以兴村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推行，目前种植面积达300亩。
4: 我们村山林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好，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0: 除发展灵芝、香砂产业外，古城村引入社会资本落地运营茶厂，系统化盘活特色资源，推动本土茶产业提质升级。为进一步拓宽乡村发展路径，今年4月，古城村精心打造了30亩莲子观光园，串联红锥林生态景观、林下产业基地、荷塘田园风光，打造沉浸式乡村体验场景。农旅融合发展不仅擦亮了古城生态名片，也有效带动本地农产品销售、乡村休闲消费。
4: 我们会继续以村集体为引领，让绿色种植成为我们村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让更多村民持续收益、稳定增收，真正实现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

0: 肇庆市龙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肇庆坚持科学治污、精准治污和源头治理，深化水环境综合治理，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改善。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山水画卷正在肇庆大地徐徐铺展。今年上半年，全市六个国考断面中，五个水质达到优良，优良率为 83.33%。全市八个开展监测的省考断面水质均达到优良，优良率为 100%。全市14个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源地均达到三类及以上目标水质。8月7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羽毛球赛场传来捷报，继团体赛取得一金一银两铜的优异成绩后，肇庆市羽毛球队在单项赛事中再度迎来爆发，一举斩获四金一银一铜，助力肇庆代表团在奖牌榜上再上新台阶。近日，广东省法制课教师与法制副校长微课比赛圆满落幕，我市推荐的参赛选手中共有五人进入现场复赛，其中一人斩获全省一等奖，三人荣获二等奖，一人荣获三等奖，市教育局荣获最佳组织奖。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七日，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杭台高铁温玉段即将开通运营，浙江省高铁交通圈进一步扩展到台州东南沿海。七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韩愈寿》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亿元。中国科研人员在广西发现两个洞穴盲鱼新物种，波氏洞鳅与陈氏洞鳅。西班牙政府七日宣布，将对来自同处申根区的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三五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喜欢，我很快乐。听说到达一个很棒的状态，整个人会漂浮起来，我们试试看好吗？啊。

Yeehaw!

0: 感觉很嗨。哎呀呀呀！
1: 感觉很嗨，
0: 感觉很嗨。

0: 呢？
1: 对，
0: 哇，这样听你们好清楚哦。哇，看不太到，没关系，感受一下。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庆，共创美好家园。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9日，星期日，农历6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肇庆高新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用心用情为企纾困。正企同心，共赢未来。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入选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厂名单，助力产业智能绿色升级。我市各地开展爱国卫生专项行动，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肇庆高新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诉求。广东宏光生物科技产业园是集智能厂房、智慧办公综合配套于一体的专业智慧园区，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生物技术高端化妆品研发生产中心。目前园区已吸引广州微泰、广东嘉安等10余家知名企业入驻。张爱军走进产业园，与园区负责人以及进驻园区的广东嘉安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金世容器广东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张爱军表示，肇庆高新区要坚定不移落实制造业当家，学好用好广州白云区化妆品产业发展经验，以广肇对口产业协作为契机，抢抓产业风口，找准细分赛道，立足专业产业园区、生物科技实验室、华南美湾生态馆等平台载体，进一步做好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文章，着力打造技术更拔尖、产品更高端、

0: 生态更完善的化妆品产业集群，期待广大化妆品企业走进肇庆投资大旺，依托地方丰富的道地南药资源以及在先进制造、生物科技等方面优势，借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推动产品扬帆出海。肇庆高新区及市有关部门要始终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千方百计帮助企业纾困解难，让广大企业切实感受到肇庆服务的诚意和温暖，推动政企双向奔赴，实现发展大旺、产业大旺。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肇庆高新区聚力打造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张爱军与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兴乐食品有限公司、知己酒业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对企业为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希望企业立足食品饮料产业基础，保持长远发展战略眼光，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不断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张爱军强调，肇庆高新区要锚定食品饮料特色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推动产业基础持续夯实，能级不断跃升。市、区两级要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企业环评审批、原材料供应、用能成本、融资需求等极难筹判问题，促进企业与本地特色农业、文旅资源深度结合，助力企业增资扩产、降本增效，以政企高效合作，推动项目早动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见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近日，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成功入选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厂名单，标志着高腰区生猪养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取得新成效，全区生猪稳产保供体系进一步夯实。作为高腰区2025年新建成投产的智能化、标准化育肥基地，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目前拥有大江洞育肥厂和高腰母猪场两大厂区，基地内配备了精准饲喂系统、智能环境控制系统等现代化设施，实现生猪养殖全过程的数据化管理与精准调控，同步实施高标准的粪污处理，从源头推动绿色养殖落地见效。当前基地生猪存栏量达 2.4 万头，年初栏量稳定在5万至6万头，产能规模稳步提升。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综合人事部副经理涂文雄：
2: 我们优势的话体现是一个，我们是以肇庆高腰区为一个核心区域，然后做周边的一个覆盖的母猪场，那可以跟育肥厂呢是做一个匹配的。母猪场的话，它所产的仔猪那可以直接输送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大江洞育肥厂那边去进行一个饲养。仔猪这个成本管控方面呢，我们的一个自由度会比较高一点，就不用受市场太多的一个调控的一个因素影响。
0: 生猪稳产保供是稳住民生供给的关键抓手，作为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大家食品紧密结合市场所需，积极推进生猪养殖规模化、标准化，夯实高腰区生猪供给基本盘。
2: 身为一个国家级产能调控基地的话呢，那我们首先要做到一个稳产保供，在一个行情好的时候，我们也不盲目去做一个扩张，那在行情低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说去恐慌的做一个减栏。我们主要要发挥我们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做到一个稳产。
0: 目前高腰区共建有7个国家级、9家省级生猪产能调控厂，逐步构建起层级梯度完善、产能储备稳定、调控机制规范有序的生猪稳产保供体系。接下来高腰将锚定下半年目标任务，以更好服务市场主体为主线，常态化开展产能调控厂巡查督导和规范指导，加快推动生猪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持续稳固提升高腰区菜篮子保供能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巩固国家

0: 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1: 连日来，我市多地积极开展爱国卫生专项行动，同步推进门前三包精细化管理，全域整治环境卫生薄弱环节，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助力市容环境提质升级。七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在全区各镇街道同步开展爱国卫生统一专项行动。在活动主会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工协作，聚焦鼎湖森林小区及周边环境卫生薄弱环节开展集中整治。大家重点对小区楼道、天台平台、巷道边角等易积存垃圾、易滋生蚊虫的隐蔽点位进行全方位清扫清理，同时针对房前屋后、路边沟渠、小区绿化带开展专项清理，通过专业消杀、翻盆倒灌、清空积水容器等方式，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条件，彻底整治环境卫生乱象。志愿者吴先生：
2: 这个经济厅那个绿化、那个园林啊、那个树枝啊、那么那个低矮的植物啊，冇话滋生蚊虫，即系起码都环境卫生整洁干净。
1: 另一边，肇庆高新区市政建设事务中心联合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聚焦正德大街沿街区域开展市容市貌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清脏治乱提质，推动辖区市容环境再上新台阶。整治现场保洁队伍全面清扫路面落叶、捡拾绿化带垃圾、清除路边杂草等，每一项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与此同时，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敲门行动，逐户走访沿街商铺，面对面向商户宣讲门前三包责任内容，引导商户自觉维护门前环境秩序。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杜颖志：
3: 对沿街商铺开展劝导检查，检查店铺门前责任区域有无垃圾、污水、烟筒、纸屑等废弃物，检查有无乱摆卖、乱堆放、乱粘贴、乱拉挂等影响市容的行为，检查有无占用绿地、损坏花草树木等情况。
1: 接下来，全市各地将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全面强化蚊媒预防控制工作，坚决斩断蚊媒传播链条，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近年来，怀集县兰中镇古城村立足山林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灵芝、茶叶、香砂等林下经济，同时串联三月省级自然保护区、古树公园以及莲子基地等景点，形成生态旅游、科普研学、采摘体验等多元业态，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致富的绿色银行。记者日前来到位于古城村的红锥古树公园周边，这里林间草木苍翠，菌香阵阵，饱满肥厚的林下灵芝陆续成熟。怀集县兰中镇古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值日伟：
5: 古城村呢，今年种植了那个林下那个灵芝啊，有6000多棵，25年的收成是达到了400多斤啊，那个包子粉也有50多斤，主要销售是通过线上线下。我们村呢也成立了新村公司，由新村公司去注册了粤三牌灵芝。
1: 据了解，古城村从2024年开始尝试灵芝菌包种植，推行基地示范加散户种植加村集体入股运营模式。为提高灵芝产量和品质，从去年起采用生态椴木培育技术，以天然枫木为载体种植，依托良好的山地资源。今年古城村还发展起林下香砂药材种植，以兴村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推行，目前种植面积达300亩。
5: 我们村山林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好，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1: 除发展灵芝、香砂产业外，古城村引入社会资本落地运营茶厂，系统化盘活特色资源，推动本土茶产业提质升级。为进一步拓宽乡村发展路径，今年4月，古城村精心打造了30亩莲子观光园，串联红锥林生态景观、林下产业基地、荷塘田园风光，打造沉浸式乡村体验场景。农旅融合发展不仅擦亮了古城生态名片，也有效带动本地农产品销售，

0: 乡村休闲消费。
1: 我们会继续以村集体为引领，让绿色种植成为我们村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让更多村民持续收益，稳定增收，真正实现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肇庆坚持科学治污、精准治污和源头治理，深化水环境综合治理，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改善。一幅合唱水清、暗绿景美的山水画卷正在肇庆大地徐徐铺展。今年上半年，全市六个国考断面中，五个水质达到优良，优良率为 83.33%。全市八个开展监测的省考断面水质均达到优良，优良率为 100%。全市14个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源地均达到三位及以上目标水质。8月7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羽毛球赛场传来捷报，继团体赛取得一金一银两铜的优异成绩后，肇庆市羽毛球队在单项赛事中再度迎来爆发，一举斩获四金一银一铜，助力肇庆代表团在奖牌榜上再上新台阶。近日，广东省法制课教师与法制副校长微课比赛圆满落幕，我市推荐的参赛选手中共有五人进入现场复赛，其中一人斩获全省一等奖，三人荣获二等奖，一人荣获三等奖，市教育局荣获最佳组织奖。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七日，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杭台高铁温玉段即将开通运营，浙江省高铁交通圈进一步扩展到台州东南沿海。七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韩愈寿》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亿元。中国科研人员在广西发现两个洞穴盲鱼新物种，波氏洞鳅与陈氏洞鳅。西班牙政府七日宣布，将对来自同处申根区的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外星带来的热情？我们外星人希望地球人能够有更多的热情还给我们。你们的热情在哪里？音乐要听还要唱才过瘾，才能够显示出你们的热情。好，简单的哈，

0: 有着蓝调，有着摇滚的基啊，好不好听？
1: 好听。
0: 他跟了我20年，只会说两句：好听，好吃，好不好吃？
1: 好吃。
0: 好，接下来第一步、第二步都通过考验了，第三步，接下来我们唱的这个，我们要把那个火

会不会？哦哦哦哦，最重要，一定要哦的。好了吗？可以了啊。

不行了，我吸了太多地球的氧气。氧气罩，我还以为是那个放屁的。再来一点。来给我一点能量。我们在地球一定要多能量。你们都 OK 吗？ OK 吗？哇，你们比我厉害，怎么搞的？我以为我很年轻呢。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好了，又到了各位唱歌的时间了。嗯，哎，你们都没有人要出来啊？你们累了是不是？这不像话嘛！切，给各位听一下好不好？好，我们就不行，我们要让大家熟悉一下，我怕他们没有听过这首歌。OK， 好 ，One，Two。1, 2,

好，我觉得很多朋友啊，可能是跟着所谓的偶像剧一起长大的。大概2001年第一部偶像剧的诞生，《流星花园》这首歌，然后大家都在那个青春的回忆里，这就是我们的哈林年代里面重要的一个部分嘛。好，可以了吗 ？OK。

0: 还在玩这一套。我觉得这个我们鼓励再三好像不是很厉害哦。八十分，好。第二个要谁唱？哪边？哎，对嘛，我刚在看这边，这边好紧张的感觉。好了，有参考了哈，知道了，这一排一直到那个山顶啊，山顶我有看到，山顶我有看到，有红色棒棒，我看到了最远的那个啊。One, two, 一二三，只怕我。
1: 熬夜
0: 不甘，还不错。

有九十吗？九十五，哇！老师你人很好哎，你觉得这个 OK？ 那这两边怎么办啊？这边，我跟你讲，刚刚老师说两边一起唱，会不会太瞧不起你们了？你不要被我们瞧不起哦。好，来。好了，没关系了，转弯。

九十，人不多，可是有90分，不错。目前我们的分数保持人是这边，没有这边低分保持人，怎么办？只剩他们了，还再一次，你们是普学亮啊？知道实力了，对不对？演唱会要唱，要玩得开心，只有这个机会。别人演唱会很少这么无聊，对不对？好，弯哈，到那边哈，弯脑哈。小燕姐在不在？小燕姐，你也要哎啊！我知道有个办法让你们声音很大，我把麦克风拿给小燕姐。好，算了，没关系，来哈，来 ，1、2、3，只怕我。不甘，啊耶，怕我 ？No， 爱你。

0: 杀。这个有95分，有95分，就是等一下，我让老师宣布一下，他们的分数是
1: 96分。
0: 等一下，老师，你有亲戚坐这边吗？
2: 没有，
0: 没有。
2: 你好朋友在
0: 楼上。哦，好好好。各位，这个人不多，可是声音真的够大。今天我们的冠军就是。好，没关系，没关系，大家一起唱，声音更大。所以这一点，哎，你们不要从现在开始都很沮丧，对不对？我们只有80分，好玩嘛，对不对？我们再来唱一次好不好？一起来好不好？来啊！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以下播放嘅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明朝那些事宜》第八十集。
2: 言文哉俗，书接上回。上回讲到朱棣听咗咁多闲话，佢居然不分青红皂白将杨士奇拉咗去坐监。咁太子朱高炽就知道杨士奇系为咗保护自己嘅啫，所以佢想尽办法去救人，但系自身难保，冇办法救得到杨士奇。太子心中就十分难过，杨士奇呢反而处之泰然，临入监狱，佢对太子讲：殿下心地仁慈，日后必定能够成为英明嘅君主，望殿下多多保重，无论遇到乜嘢情况，一定要坚持啊，绝对唔好轻易放弃。太子听到佢咁讲，真系十分感动。这个而家拉坐监，面临住自己生死关头，但系佢仲处处为我嚟到着想。佢唔单止系我个下属大臣，佢系我个知心朋友，患难之交。呢一次，由于杨士奇判死直言，太子地位就保住了，不过已经成为孤家寡人。所有人都估计朱高煦呢种咄咄逼人嘅气势，太子唔顶得几耐㗎啦。嗰陣朱高煦见到朝中大臣绝大部分都已经支持自己，老豆亦对太子十分不满，支持太子嘅文官集团奄奄一息，而家形势一片大好。咁人呢就总系有一个好难改嘅缺点嘅，一朝得意容易忘形，朱高煦啊更加不例外啦。朱高煦佢平日最崇拜嘅偶像就是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唔单止话崇拜佢，佢居然狂妄到将自己比作为当今李世民。佢公开对人讲：喂，我咁英明神武，你话我似唔似唐朝嘅李世民啊？啊！朱高煦居然能够公开讲呢啲咁嘅说话，实在唔单止系狂妄，佢系公开对朱棣表态：如果你唔俾我继任呢，我就做李世民噶啦。李世民同朱高煦确实系有好多相似嘅地方。李世民系唐太宗啦，佢父亲呢就是李渊。李世民是李渊第二的仔，个大仔叫李建成，即是太子。细佬是李世民，后尾李世民就杀咗个大佬，就抢咗个皇帝祖。呢、这个就是唐朝皇帝唐太宗。咁就十分清楚啦，太子是朱高炽，第二个仔是朱高煦，咁啊即系朱高煦杀咗朱高炽做皇帝咁解啫，咁赤裸裸嚟到表白自己嘅野心。哈！呢、这个朱高煦 亦确系一世之枭雄也。认真难得嘅胆大妄为之人，但呢显佢又犯咗个致命嘅大错。你要做李世民，咁你又冇李世民咁嘅本事，又冇佢咁嘅宏图大略，亦好难讲，因为你冇做到皇帝啊嘛。咁咪点评价你啊？但系有一样就绝对唔系嘅，你老豆系朱棣，并唔系李世民嘅老豆李渊嘛。李渊系俾佢个仔逼住提前退休，你老豆朱棣啊，为人英明果断，心狠手辣，你想逼佢提前让位啊？两仔爷都假实同你拼个你死我活，你玩阴谋诡计，你同你老豆嚟比啊十万八千里啦，你点够佢斗得噶？偏偏呢个朱高煦，佢唔识死嘛，佢居然呢喺呢个时候向老豆提出个要求，佢话想增加自己手上嘅护卫，咁啊引起朱棣更为警惕。哎呀，而家你身在京城，京城已经系重兵把守㗎啦，你自己要增加手上嘅兵力，你想点呀你呀？朱棣就永乐十三年五月奉朱高煦离开京城去青州啊。咁照计青州都系个好地头嚟㗎，但系朱高煦或者要争皇位，死都唔肯去嘛，硬唔肯离开京城。不过呢次朱棣就冇迁就佢哋，一定要佢离开京城。朱高煦又是重施故技，赖死唔走，日夜咁翳。朱棣呢回就唔听佢咁多啦，坚决要个仔去青州封王。其实有件事朱高煦系谂错嘅。朱棣不断咁训斥太子，无非系警告佢：你咪咁心急夺权，但系呢就唔系话要即刻废咗佢个太子之位噃。朱高煦就以为老豆想自己快啲接任太子，故此就咁狂妄，想老豆快啲撤换太子，等佢上台啫。于是就造成呢一次一败涂地、永无翻身之人。呢个生死关头，太子派呢就乘机反攻。咁最关键嘅人物，当然系个杨士奇啦。佢本来已经坐监噶啦噃，不过朱棣好快就放翻佢出嚟噃，可能呢？因为朱棣啊，就觉得杨士奇呢个人老实正派，所以一回心转意，一放翻佢出嚟。杨士奇先啱啱拉坐监，忽然间接到特赦令，同个兵部尚书展翼一齐出狱。两个人呢次啊，真系死里逃生啊！不过那个南兴南帝杨浦呢，而家仲混在里面有排坐啊。出咗监嘅杨士奇当然唔会洗心革面改言逆次，佢揸紧时机同朱高煦拼个你死我活咧。讲起上嚟又确有啲不可思议嘅事啊！你话有咁奇噶？呢回又同上两次一样嘛？朱棣又俾个机会俾呢个杨士奇，亲自召见杨士奇，仲叫埋个上司展翼一齐嚟。唉，天赐良机，成败在此一举。能否使到当今皇上下决心处置呢个忤逆仔朱高煦，就决定太子嘅生死存亡。皇帝首先就问：我最近听讲汉王，汉王就即系朱高煦嘅封号嘛。人哋讲话汉王有好多不法嘅行为， 你哋知道唔知道啊？朱棣讲完就望实个展翼，等佢回答。呢、这个展翼虽然咧太子党嘅忠实拥护者，但系可能俾整怕咗啊，惊佢陷阱，就唔敢正面回答啊，只系讲咗句我唔知道。朱棣有啲失望，就问另外一个人杨士奇。杨士奇啊，等呢个机会等咗好耐噶啦。以前啊，佢曾经有两次被朱棣召见，本来就可以就揭发朱高煦，但系杨士奇实在系一个政治老手，佢十分清楚权力斗争啊，有如剑客比武，一击必杀，一剑封喉，呢啲先系至圣之道。因为一旦宝剑出鞘就收唔翻噶啦，你打唔中人呢，人哋就会打翻你转头，你就再冇机会取胜。所以前两次佢都冇出声啊，呢次唔同啦，呢次一剑封喉嘅时间到啦。佢十分淡定咁讲：我同展翼一直都喺东宫服侍太子，人哋呢都将我哋当做太子嘅人，冇咩说话会讲俾我哋听嘅。但系，哎呀，杨士奇确系够义气，为朋友着想。如果佢唔系咁讲，佢即刻话啊，我知道好多嘢噶咁啊，咁咧展翼就死啦，你啊变成隐瞒皇上系欺君之罪，系杀头都似。所以佢首先保住展翼，话我哋呢都唔知道好多嘢。不过佢跟住讲句，但系后面嘅嘢就厉害啦。杨士奇就跟住讲，但系汉王两次被册封都唔肯去，而家陛下要迁都。在这个时候他要留在南京，希望陛下仔细考虑一下他的用心何在。杨士奇这番说话实在厉害，将朱高煦踢入深渊，永世不得翻身。朱棣听见这样大为震惊，哦，那个五翼仔啊，三番四次。

0: 以赖死唔肯上任，而家我要迁都，佢要留喺南京城，仲想增加军力、增加护卫，佢到底想做乜嘢？绝对唔能够再拖啦，即刻叫佢躝出京城。永乐十五年五月，唔理个朱高煦点样样反复求情，朱棣一意唔听，最后决定将朱高煦拆封到山东洛安州嗰度。那个地方也是非常富庶的，但是朱高煦当然十分愿意去啦，但呢回又冇办法啦，老豆啊姓朱嘅，唔系唐朝嘅李渊，自己又唔系李世民，你再唔去啊，杀头都止啊！朱高煦呢回啊明白啦，要想登上皇帝嘅宝座，唯一办法用武力嚟到解决。朱棣呢亦睇透呢个仔唔系个老实之人，所以封佢一阵，佢就将个封地呢变做洛安州。洛安州就离北京好近嘅，咁啊将朱高煦调离佢个地盘，将佢调到自己眼皮底下。第日啊，就算佢要作反啊，收拾佢都容易啫，出兵啊招发直指，好易解决佢咋。呢种安排啱啱就讲明朱棣系个老谋深算之人，佢话提防自己嗰个仔作反啊。喺呢一点，朱棣就比佢父亲朱元璋高明得多咯。将朱高煦调出京城之后，楚军之争就暂时告一段落。在这几年时间，太子党就稳住阵脚，有这几个忠心耿耿又有本事的三杨来到保驾。在这段时间，太子党就积蓄力量，为日后的人孙盛世做了扎实的准备。那朱高煦这是被逼离开京城，知道得罪老豆做太子无望㗎啦，多年心血就付诸东流，咁佢当然唔死心啦，一心要用行动，要用武力嚟到夺取皇位。不过佢再狂妄，佢都未到发神经嘅地步，佢十分清楚老豆打仗嘅本事天下无敌，你要动刀动枪，十个都唔系嘅对手啦，冇办法㗎啦，忍气吞声暗中进行起啦。讲到呢度呢，讲到朱棣父子呢种勾心斗角，实在令人无限感慨，自己个仔都靠唔住嘅。你再有权力啊，你拥有天下咁又点呢？你连亲情都冇办法拥有，做皇帝有乜意思啊？正日嚟孤家寡人一个喺啦，点知呢？就喺呢个时候又发生咗一件好奇怪嘅事吧。喺永乐十六年三月，北京兴寿寺，当朝天子朱棣匆匆忙忙赶入寺庙里面，他不是来拜佛的，他是来见一个老朋友，来向一个最深交的知己告别。刚才讲过吧，朱棣孤家寡人一个，两仔爷都无情的，乜佢仲会有朋友嘅咩？系啊，唔单止系朋友啊，这个系几十年嘅患难之交，系经过血雨腥风嘅作反最艰难嘅岁月，系同生死共患难嘅朋友啊！喺永乐王朝，喺朝廷斗争惊涛骇浪嗰阵，喺宫廷暗斗勾心斗角，兄弟争皇位，你死我活的斗争里面，君臣两个 都是保持着互相支持、互相信任，历尽人事沧桑，世事千变万化，但是他两人的友谊始终不变，始终是患难知己。这个朋友是谁呢？就是天下第一谋士道显和尚姚广孝。姚广孝84岁了，而家瞓在床上奄奄一息，已经无力起身来迎接他的老朋友。长年的军旅生涯和极其繁重的参谋工作已经消耗尽他的精力，现在就快要离开人世了。姚广孝对着眼前这个老朋友朱棣感慨良多，23年前他们是初次见面，从此就改变了朱棣的命运，亦都改变了姚广孝自己的一生。以后他一直为野心家朱棣效力，立下不朽的功勋，亦都同朱棣结下深厚的友谊。朱棣做了皇帝之后，姚广孝是天下第一功臣，为了报答他，朱棣什么都愿意给他，封他做大官，金银珠宝任从他攞，荣华富贵任他要，大屋马车美女统统给他，他一啲都唔要。他说他要的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平生抱负足而已。回顾姚广孝的一生，实在是没什么欢乐时光的。中青年时代呢，屈屈不得志，到60岁那年撞到朱棣，然后才开展自己的事业。但是他做的是作反，一日到黑都是担惊受怕，不知几时就冇命的，日子是非常艰难的。咁作反成功之后，又唔敢太过招摇，仲系做和尚，住喺和尚寺食斋。佢又冇乜花天酒地、寻花问柳嘅嗜好，所以讲佢嘅生活十分单调，冇乜乐趣嘅。呢、这个工作勤勤恳恳、别无所求嘅黑衣宰相，一生人并冇得到咩奖赏，反而换取咗个助纣为虐阴谋家嘅称号。点解会咁呢？咁就话公道唔公道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无论去边 ，FM92.9 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听见美好生活。
1: 家庭和睦，伦理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清幽的环境，清澈的蓝天，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同时亦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基孔肯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1: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昨日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1: 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全国算力一盘棋一张网正不断成形。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开始冰站调查作业。
1: 下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
0: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今晚举行。
1: 俄罗斯驻日大使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招致邻国反制。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昨日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这几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游力球、掌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参赛选手张春慧：
2: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0: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殷恒贤：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重心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边度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0000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

0: 下隧道。原有的道路意见目标是今年第三季度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在网志撰文指出，香港下半年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易发展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约59亿港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约为33亿港元。
2: 启程十五五，涌立潮头，大湾区。
0: 在繁忙的港铁东铁线的轨道上，正验证着一个由深圳研发的超级耳朵，无需停车，亦不等停运。列车一过，工作人员就可以掌握列车的实时健康状况。这对耳朵的背后，结合了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算法，打造出数字孪生声学大模型。它就好像列车的听诊器咁，列车驶过时可以精准捕捉并提取列车运行的声纹特征，对列车关键部件进行潜在故障的诊断。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教授张晓平介绍，
3: 我们也是结合了最新的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的算法，做了数字孪生声学大模型。
4: 这个就是我们用在港铁上的超级耳朵。
5: 列车飞速地跑过去，我可以知道它是哪一个轮子的声音。
0: 作为全球最繁忙的铁路系统之一，港铁日均载客量超过500万人次。港铁公司智能运维部首席设计经理胡宗伟介绍，过去港铁的日常检修主要靠每日收车后的黄金两小时，时间紧，任务重。现在这项技术正迈向全天候无感监测，有助于提升港铁运营的效率与安全性。从深圳实验室到港铁轨道边，这项创新是大湾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生动写照。这项技术应用前景广阔，可延伸至工业检测、城市交通等多领域。张晓平
3: 在深圳进行研发源头创新，在香港进行落地转化，最后走向全球。展望未来，我觉得我们的技术有多维度的发展空间，空天海地，工业的应用方面也会走进千家万户。
0: 从过去的黄金两小时到现在的全天候智能检测，当列车再次呼啸而过时，这个不单止是钢铁与轨道的碰撞，更是大湾区创新脉搏的有力跳动。在深港融合发展的双向奔赴中，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正在加速转化为从一到 N 的产业动能，亦都令我们听见了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强音。
1: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记者昨日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了解到，截至今年六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过8万车次，处理预约4万几宗，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超过300家企业。转运站在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
0: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今晚将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开幕式时长70分钟，将为观众贡献一场沉浸式的文体盛宴。本届广东省运会和广东省残运会有 2.7 万几名运动员参赛，截至8月7号，本届广东省运会竞技体育组已完成462个小项比赛，占总小项数的 49.4%， 决出金牌462枚。开幕式后，剩余赛程将全面铺开。
1: 昨晚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举办，作为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出的2026年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之一，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坚持投资于人，全民参与，以赛促学。决赛采用多轮淘汰制与双赛道并行的模式，将经典传唱和原创作品融合，既考验选手的硬核唱功，又挑战音乐人和时代的同频共振。经典传唱赛道金奖获得者李文华：
6: 我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一场非常温暖的音乐之旅，在这里结识到了非常多的热爱粤语歌的同好，然后也加到了非常多优秀的音乐人，然后可以跟他们一起学习进步。
1: 呢次。

0: 粤语经典歌曲大赛秉持全民参与、人人受益的理念，共征集有效参赛作品1096个，其中经典赛道作品932个，原创赛道作品164个。大赛实现了广东21地市全域联动，并吸引了北京、广西、湖南及港澳地区的爱好者参与。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报道说，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被伊朗造成的损失。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当日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个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出赔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讲，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
0: 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诺兹德廖夫说道，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4: 日本长期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支持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高市9号关于无核三原则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支持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总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0: 据菲律宾通讯社9号报道，受本月1号开始的极端天气影响，该国已有超过38万居民遭遇暴雨、山体滑坡等灾害，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6人死亡。
4: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8到36度，澳门多云，28到35度，广州晴转多云，27到36度，深圳多云，28到35度，珠海多云，29到35度，佛山多云转晴，29到36度，惠州多云，28到37度，东莞多云，29到37度，中山多云，28到37度，江门多云，28到37度，肇庆多云，27度到36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林千、郭希，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再会。
0: 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半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1: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2: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3: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4: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6: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5: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5: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8: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

0: 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4: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3: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5: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3: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6: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9: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0: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9: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1: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9: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

0: 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2: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3: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报影，
5: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4: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6: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0: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7: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0: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8: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9: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0: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9: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1: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12: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

0: 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0: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2: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4: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3: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4: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2: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2: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 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

0: 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0: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2: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4: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爱上九二九，一切如初，一切依然，一切依然，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0: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警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惊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惊恐肯亚热。一、认识惊恐肯亚热。惊恐肯亚热系由惊恐肯亚热病毒引起嘅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苞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惊恐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

0: 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样识别症状？肌孔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点样预防？肌孔肯亚热是通过衣蚊传播，俗称花蚊子。衣蚊依靠各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冇积水就冇蚊虫滋生，冇蚊虫就冇肌孔肯亚热的传播。预防肌孔肯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钉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系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钉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瞓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钉咬风险。衣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样治疗？患者被衣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肌孔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3: 马上好，晚上的时分来到了是7:35，欢迎收听 FM92.9 爱上929的节目。咁来到了是2026年的8月9日星期日的这个时候，开始我们今日的生活愉快。
4: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期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语法。
1: 在我们今天生活与法的环节里面，就将会同大家聚焦两条有关于消费者权益方面相关的一些话题。到底什么话题呢？转头告诉你，听听这首歌先。

0: 嗱，喺我哋今晚嘅生活语法嘅节目时间里边啦，首先亦都系同大家睇睇呢一条嘅案例吓，嚟自河南省方面啦，当地嘅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咧审理咗单咧就系叫做网购玩具嘅合同纠纷案噶，咁当中提到就话啦嘛，大批量啦去网购玩具，咁啊用于线下摆摊进行二次嘅售卖，咁啊遇到呢一个纠纷要退货嘅话啦，咁主张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嘅退一赔三嘅惩罚性赔偿合唔合理呢？咁啊，详细睇睇呢一单咁样嘅案件先吓。咁啊，喺旧年方面啦，咁啊嚟自咧就系呢个马村区嘅居民啊范某啦，喺直播平台上面睇到一款啦飞行嘅玩具喺度销售，咁啊于是乎咧就系心生下一念就话咧要购买，购买咗佢之后咧喺公园门口咧系摆摊售卖噶，咁啊于是乎谂佢咧就系同呢一个直播商家啦系联系噶，咁啊商家向范某啦，系发送咗佢嘅营业执照啦，同埋飞行玩具嘅视频啦，以及系图片。咁啊之后啦，呢一个嘅居民范某就向商家系支付咗定金200蚊啦，嘛订购价值系1388蚊嘅玩具噶。咁啊等到呢一个货物寄出之后啦，范某咧又支付咗488蚊嘅货款，咁并且啦系同商家约定剩低嘅700蚊嘅尾款啦，系由快递公司上门代收。嗱，咁前期亦都好似好順利咁啊，咁3日之後咧，呢個快遞員係上門送貨啦。咁范某當場咧係開箱驗貨之後就認為貨不對版，咁因為咧佢就話咧電動飛行玩具只有99個，咁其餘近1000件嘅產品都係一啲嘅塑料玩具啦，同埋竹製品嘅。咁於是乎呢個范某就選擇咧係拒收貨物，咁並且咧同商家聯繫咧係要求退款嘅。咁商家認為咧佢按照清單發咗貨啦，唔存在住欺诈嘅行为，咁啊，而且咧退翻嘅货物有部分嘅损坏，系唔同意退款，咁啊，于是乎咧系双方系争执不下啦。咁啊，而范某咧就系呢一个嘅买货嘅嗰个居民，就系以货不对版啦，构成欺诈为理由啦，咁将呢一个商家咧系诉至法院，咁啊要求退还这个货款，并且系主张咧3倍嘅赔付嘅。嗱，咁啊，針對呢個案件咧，嚟自當地法院嘅法官啊，就話啦，咁啊，呢起案件有兩個爭議嘅焦點，咁第一個就話啦，原告係唔係屬於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保護嘅消費者啦？咁啊，第二個爭議點就係商家是否咧係構成消費欺詐？嗱，睇翻到呢一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嘅第二條明確啦。法律保護嘅係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嘅自然人。咁而呢一單嘅案件啊，就啱先所講嘅呢個案件裏邊咧，原告批量咁採購用於擺攤轉售啦，屬於係經營進貨而唔係生活消費，於是乎咧係唔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嘅懲罰性賠償嘅呢一個規則嘅。咁啊，除咗咁样之外啦，咁经核查，咁商家亦都系提前咧系完整公示玩具套餐货品嘅明细啦，咁发货嘅产品同清单内容咧系一致嘅。好啦，咁啊，经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啦，范某购买涉案嘅产品啦，并非自身消费，咁购买行为咧系明显超出正常嘅生活消费需要嘅合理嘅限度啦，系唔属于消费者保护权益保护法里边啦受保护嘅消费者嘅范畴，咁所以咧，佢要求商家赔偿佢3倍损失嘅诉讼请求啦，系冇事实以及系法律嘅依据嘅，咁于是乎咧，依法系不予以支持。咁啊，鉴于呢一个范某咧向商家系支付咗688蚊嘅货款啦，咁啊拒收货物，并且系将呢个货物咧系退翻俾商家，而商家咧系未有提交到有效嘅证明证据咧，系证明佢收到退翻嘅货物咧系存在住损失。咁于是乎咧，法院方面咧系支持原告系退翻688蚊货款嘅诉讼嘅请求嘅。嗱，呢一案件咧就系咁样嘅一个情况啦。咁啊，嚟自当地嘅法官就话啦，咁啊呢一案件咧喺当前直播购物背景之下啦，系颇具代表性嘅进货式 網購糾紛嚟㗎。咁啊，進貨轉售啊，派攤經營嘅採購人群啦，應當注意區分生活消費同埋呢一個經營性進貨之間嘅區別嘅。咁啊，批量採購啦，用於二次售賣啦，係唔屬於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嘅範疇啦，係唔能夠主張退一賠三嘅懲罰性嘅賠款嘅。咁啊，而維權依據咧就為民法典買賣合同規則主張嘅退款、換貨同埋呢個承擔違約責任嘅嚇。
1: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0: 好，咁啊，现时收听嘅 FM 九二点九爱上九二九嘅生活与法嘅节目噶，咁喺今晚嘅节目成个里边咧，就将会同大家咧系睇睇嚟自消费者保护方面相关嘅一啲嘅内容吓。啱先讲咗呢一个案例啦，咁啊，跟住我哋睇睇嚟自中国消费者协会咧提醒消费者就系私域渠道医药广告嘅陷阱，要注意相关嘅一啲嘅内容啦。近期就話啦，中國消費者協會係陸續收到一啲嘅消費者反映，就話大量嘅醫藥廣告通過微信群啦，同埋企業微信客服等等私域嘅渠道啦，係傳播。咁啊，呢類嘅廣告利用醫療從業人員推薦啦、證明啦，就話產品具備疾病預防或者係治療功能啦，引發就係消費者對自身健康狀況不必要嘅擔憂同埋呢個焦慮嘅。咁啊，經消費者向醫生諮詢確認啦，所購商品實為保健食品或者咧系不具备任何疗效嘅普通嘅食物嘅。嗱，咁啊，嚟自中国消费者协会方面就话啦，呢一类嘅广告多数系采取就企业微信客服私聊啦，或者系微信群发送小程序链接嘅方式啦，系传播啦。咁啊，消费者咧系点击咗呢个链接之后啦，咁啊，经小程序或者系公众号多次跳转去到第三方嘅页面，但系通过微信搜索或者系浏览器输入链接，或者系单独进入小程序都系无法查找相关嘅内容噶。而且就呢一个链接方面，有效期系有限啦。咁啊，到期自动失效或者小程序注销咧，从而咧系无法观看噶。咁啊，以此咧系逃避监管吓。咁而且咧，部分商家仲系以所谓嘅免费送鸡蛋啊，或者系社区义诊啊、老年福利会等等线下活动为由嚟啦，系吸引消费者添加微信啦、加入微信群啦，咁之后咧系诱导消费者进入私域直播间，咁啊通过一啲嘅伪科学养生课或者系所谓嘅一对一嘅专家咨询等等呢啲形式咧，系进行一个消费嘅欺诈噶。咁而私域直播间里边咧，经常系以呢一个亲情关怀啦、健康咨询啦、什么专家讲座等等名义啦，系违规使用包医百病吓，咁啊根治慢性病、替代药物治疗等等嘅语句啊，或者系宣称所谓嘅专家推荐嘅祖传秘方啦，咁啊利用所谓嘅限时秒杀啊、最后优惠等等啦，系制造呢个消费嘅焦虑。其实睇返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里面同埋相关嘅法律规定，就话啦，医疗广告呢係不得含有以下嘅内容，以下内容就包括就係表示功效安全性嘅断言或者呢係保证，咁同埋呢说明治愈率或者係有效率，同其他药品医疗器械嘅功效和安全性或者係其他医疗机构作比较，咁同埋利用广告代言人作推荐证明。咁除咗呢个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之外，其他任何广告系不得涉及到医疗治疗嘅疾病治疗嘅功能啦。咁而另外系不得使用呢一个医疗用语啦。咁例子咧就系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同埋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行文办法明确规定啊，系不得使用医师同埋患者等名义或者形象啦，系作推荐同埋证明嘅。針對咁樣嘅情況咧，嚟自中國消費者協會同埋中國市場監督管理學會提醒廣大嘅消費者，一定要提高警惕啦，理性去消費嘅。咁首先就話要警惕一啲嘅私域引流嘅套路。咁對以免費送雞蛋啊、社區義診啊、健康講座等等名義開展嘅線下活動啦，要保持警惕，唔好隨意去添加陌生人嘅微信啦，加入下不明嘅微信群啦。对通过微信群或者系客服私聊发送嘅临时嘅链接或

0: 啲小程序广告咧，系保持警惕，唔好轻易去点击，唔好轻易去购买嘅。咁跟住咧，系要认真去核查产品嘅资质。咁喺购买产品之前咧，要查验商家嘅嗰个营业执照啦、食品或者系药品嘅经营许可证啦。咁同埋咧，保健食品要认准中国保健食品嘅专用标志，我哋平时所讲嘅蓝帽子标志吓，同埋一啲嘅批准嘅文号。咁同埋咧，药品嘅话吓，咁认准呢个国药准字嘅批号，并且可以通过国家药监局网站咧系查询咁。咁同埋咧，就亦都要堅持正規嘅交易渠道啦。咁啊，選擇信譽良好啦，同埋資質齊全嘅正規嘅平台同埋商家啦。咁啊，警惕通過拉群、臨時鏈接等等非正規渠道交易噶。咁同埋咧，喺交易嗰時候要保存聊天記錄同埋商品嘅鏈接、支付憑證，索要正規嘅發票噶。嗱，講到呢個保健食品方面啦，就中國消費者協會提醒就話咧，大家要科學認識保健品。咁啊，保健食品咧就僅僅係具有調節機體嘅功能，係唔能夠代替藥物治療疾病啦。咁而普通嘅食品咧，係唔能夠宣稱具備普通嘅嗰個保健功能嘅，亦都係唔能夠涉及到疾病預防治療嘅功效噶嚇。咁仲有就話啦，咁啊要依法去維護自身嘅權益啦。咁啊，假如係遇到一啲嘅虛假宣傳或者係消費欺詐嘅話啦，係可以撥打投訴熱線或者係通過全國消費智慧315平台啦，向消協組織咧係投訴或者向有關嘅部門啦係舉報嘅。咁啊，金額較大嘅，咁啊涉嫌刑事犯罪嘅，應當向公安機關啦係報案嘅。
1: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9日，星期日，农历6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织密立体交通网，激活发展新动能；补短板，优服务，强品牌；肇庆全民健身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广东华工还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纸浆磨塑技术引领绿色包装新浪潮。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年上半年，肇庆坚持项目为王，投资为要，统筹推进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内河港口、国省干线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市交通全口径完成投资 50.97 亿元，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夯实根基。当前高铁已成为大湾区城市互联互通、要素流动、产业协同的核心命脉。今年以来，肇庆全力加快珠肇高铁、深南高铁两大省级战略性通道建设，全市四个在建高铁项目实现全面动工。上半年轨道交通领域完成投资 16.49 亿元，完成年度 36.7 亿元建设任务的 44.9%。 其中珠肇高铁江畿段、高肇段建设稳步推进，分别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35%、 38.4%。 深南高铁肇庆段载船捷报，全线短隧道群全部贯通，有效疏通全线施工脉络。在高速公路建设方面，跨江大桥攻坚陆续取得突破。今年6月中旬，广肇高速改扩建新建金马大桥最后一节斜拉段钢梁吊装完成，大桥顺利合龙。目前该项目整体已完成 70% 以上，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在金马大桥上游，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西江特大桥建设同样捷报频传，大桥58主墩首根桩基混凝土灌注于近日完成，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主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在高腰区小乡镇，肇明高速另一控制性工程杨梅特长隧道施工现场同样火热，隧道左洞在5月顺利贯通，右洞预计10月实现贯通。如果说高铁高速是城市发展的大动脉，那么国省干线、城乡公路就是服务群众、赋能乡村振兴的毛细血管。上半年全市国省干线完成投资 5.73 亿元，占年度目标 26.7%。 27个省道低等级路段升级改造项目全部开工，累计完成升级建设里程约220公里，一大批狭窄老路、破损路段实现拓宽提质、提档升级，城乡通行安全性、舒适性大幅提升。市民吴女士：
1: 依家在我哋村口咧，起整咗立春路之后咧，尘又冇咁大，条路又靓咗。我哋特别咧，依家咁样整一啲减速带，开车车速又减慢咗。因为呢条路呢就是我哋送细路仔翻学、放学嘅必经之路嚟嘅，安全咗好多。
0: 此外，上半年全市港口码头完成投资 6.03 亿元，完成年度任务 75.23%。 肇庆港年吞吐量突破7000万吨，全市5加 N 现代化港口集群格局基本成型。接下来，肇庆将紧盯全年交通建设目标，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速构建内联外通的综合交通网络，以交通大建设带动城市能级提升、产业提质增效，为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强劲交通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年来，肇庆市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为目标，扎实推进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根据最新数据，肇庆市在全民健身方面成效显著，成功构建了便捷普惠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市体育场地数量达 1.27 万个，平均不到400人就拥有一个体育场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3.39 平方米，位居全省前列。一张覆盖市、县、镇、村、社区四级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网络已全面铺开，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合适的运动场地。肇庆市文广旅体局群体科科长万福：
2: 近年来，我们加力推进镇村级体育健身设施建设，全市88个乡镇100%建有农民体育健身工程，1200多条行政村100%建有公共体育设施，已形成了以公共体育场馆为核、以社区体育公园、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以及各类社区体育场馆为点，绿道、壁道、登山道等健身步道为限的145分钟健身生活圈。
0: 为破解大型长

0: 管赛后闲置难题，赵青探索出委托运营、自主运营、交付学校等多种模式，积极引入体育培训、健身休闲、会展服务等业态。夜幕降临，体育夜市、夜间足球赛等夜间体育新场景不断涌现，让场馆经济持续焕发生机。肇庆市趣动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主管黎耀海：
1: 每天早上的7到8点和下午的4到5点都是免费开放的。我们通过青少年培训、组织各类赛事、体育研学等举措，推动场馆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0: 市民王先生：
2: 那个场地挺好，基本上如果不用出差，都尽量会抽时间过来打，无论早上或者下午。咁喺呢度结识都好多一齐健身、一齐网球嘅朋友。
0: 此外，肇庆坚持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并重，打造了贯穿全年、覆盖全域、参与广泛的赛事活动体系。据统计，全市年均举办各类群众体育赛事超200场。肇庆市文广旅体局群体科科长万福：
3: 我市精心培育肇庆马拉松、环大湾区西部骑行赛等6大本土原创 IP 赛事，其中肇马赛事成功举办10届，2025年参赛人数达到1.5万人，外地参赛选手占比83.1%。各县市区每年持续培育19项本地特色品牌赛事，鼎湖山100越野、铁人3项赛等赛事参赛人数逐年增加。
0: 从建好场地到科学健身，肇庆已累计培训1.4万名社会体育指导员，他们把专业的指导送到城乡各处。如今肇庆人的运动习惯已悄然改变，从随便动一动到跟着专业指导科学锻炼，从独自健身到结伴参与社群活动。全市 44.2% 的人群常年坚持体育锻炼，96.1%的国民体质合格率背后，是一座城市健康活力的全新底色。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广阔行天下，
0: 在双碳目标引领和全球禁塑限塑大趋势下，以纸代塑的绿色包装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肇庆高新区，一家专注于纸浆模塑成套技术与装备研发制造的企业，广东华工还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正以近30载的技术积淀和创新实力，成为这一绿色赛道的领跑者。华工还原的发展基因来源于高校科技创新，由华南理工大学吴娇平教授和华南理工大学合资创立。企业长期依托高校再造纸、材料、机械自动化等领域的科研积累，持续深耕纸浆模塑装备及绿色包装技术的研发与突破。广东华工还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营销副总裁岳文婷：
5: 已经形成了从纸浆模塑的工艺研发、设备的设计制造到模具开发以及到生产线的交付和技术的服务的一体化能力。目前呢，我们都有170多个专利，然后有8项行业标准。
0: 随着全球绿色包装需求持续增长，以及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加强对一次性塑料制品的限制，纸浆模塑行业正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华工还原凭借专业的工艺技术、强大的设备及模具研发能力，赢得了越来越多客户的认可与信赖，已成为享誉全球的纸浆模塑行业重要供应商，业务覆盖设备制造、模具开发及产品开发等多个领域。
5: 今年上半年的这个订单的整体呢，是保持了一个稳定的增长，我海外市场的需求呢也特别活跃。目前我们的订单主要来自于海外市场以及国内环保的一些包装的领域的巨头企业，也覆盖了像欧洲、美洲、中东、亚洲、非洲等多个区域。那我们华工还原持续推动纸浆模塑行业的一个发展，让中国环保包装技术服务全球市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自复兴万物国际当代雕塑展在四会市庄家七美术馆启幕以来，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目光。展厅内，极简先锋的国际石雕与温润典雅的四会玉雕错落陈列， 不同材质碰撞。

0: 讲出古今交汇的独特美学氛围。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9日，多款由四会本土翡翠创作团队与国际艺术家联合打造的玉雕首饰也同步亮相，展现出非遗技艺与时俱进的创新活力与多元艺术风貌。庄家品牌创始人、庄家艺术总监庄庆芳：
1: 我们办这个跨国跨界的这种艺术展览，其实就是想让这个一起文化能走出国门，让这个一起更加的国际化。设计就是未来最大的生产力，当然都在变化，但我觉得它的变化可能跨度还是不够大，还是基于在传统的基础上做一点小创新。
0: 除了静态展览，本次参展的两位国际艺术家还从艺术创作、人才培育到产业升级等多个维度精准赋能四会玉文化产业，为四会打通传统玉雕技艺与当代国际审美的融合通道，构建常态化的中外艺术共创合作体系，推动玉器产业向高端化、国际化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
1: 做这个海外展，第一就是能让全球的艺术家给这个行业赋能，然后参与玉器的一个设计，这个是非常直接的。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展览，然后艺术家也用，我们也用了8个月的时间，我们在联合做共创，然后也做了一系列的一期的产品出来。
0: 接下来庄家七美术馆将持续联动海内外优质艺术机构，落地中外艺术家驻地共创、联合创作、学术研讨等系列长效项目，助力四会玉器产业突破地域局限，接轨国际市场，全力助推四会玉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时序过半，战鼓催征。今年上半年，德庆县坚持制造业当家，主要工业指标超蓄时进度，企业生产线全速运转，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其中新丰丰基完成全年订单目标 55%， 较时间进度快5个百分点。德庆冠旭电子产值突破6.4亿元。随着下半年攻坚号角吹响，德庆制造正御风而行，在产业赛道上加速竞逐。8月8日晚，2026年贵州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榕江县村超足球场开幕。来自广东、云南、新疆等地的参赛队伍齐聚榕江。首届村超全国赛总冠军肇庆高腰金力城郡足球队亮相开幕式，让好五金金力造的旗帜再次飘扬在全国基层足球的最高舞台。9日晚8时30分，金力城郡队对阵河北晋城队，迎来卫冕首战。据悉，本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将持续至8月22日。金力城郡队将以足球为桥，连接产业与文旅，连通肇庆与全国。近日，2026年全国中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落下帷幕。怀集县幸福街道闸岗学校代表队在比赛中表现出色，一举斩获女子传统男师第一名、初中组男子传统男师第四名的好成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近日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8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5.5万户，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11.6万户。今年迎风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研学游持续升温， 其中

0: 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 6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2亿元。8日，曾创作《桃花源的故事》、《宝》、《三个和尚》等作品的中国绘本画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日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诶，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2: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七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1: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2: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1: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2: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1: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2: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1: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2: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0: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0: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城市嘅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自信不断。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讲到朱棣听了咁多闲话，他居然不分青红皂白将杨士奇拉咗去坐监。咁太子朱高炽就知道杨士奇是为了保护自己嘅啫，所以他想尽办法去救人，但是自身难保，冇办法救得到杨士奇。太子心中就十分难过，杨士奇呢反而处之泰然，临入监狱，他对太子讲：殿下心地仁慈，

日后必定能够成为英明嘅君子，望殿下多多保重。无论遇到乜嘢情况，一定要坚持啊，绝对唔好轻易放弃。太子听到佢咁讲，真系十分感动。这个伊加拉坐监，面临着自己生死关头，但系佢仲处处为我嚟到着想。佢唔单止系我个下属大臣，佢系我个知心朋友，患难之交。呢一次，由于杨士奇判死直言，太子地位就保住，不过已经成为孤家寡人。所有人都估计朱高煦呢种咄咄逼人嘅气势，太子唔顶得几耐㗎啦。嗰阵朱高煦见到朝中大臣绝大部分都已经支持自己，老豆亦对太子十分不满，支持太子嘅文官集团奄奄一息，而家形势一片大好。咁人呢就总系有一个好难改嘅缺点嘅，一朝得意容易忘形，朱高煦啊更加不例外啦。朱高煦佢平日最崇拜嘅偶像就是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唔单止话崇拜佢，佢居然狂妄到将自己比作系当今李世民。佢公开对人讲：喂，我咁英明神武，你话我似唔似唐朝嘅李世民啊？朱高煦居然能够公开讲呢啲咁嘅说话，实在唔单止系狂妄，佢又公开对朱棣表态：如果你唔俾我继任呢，我就做李世民㗎啦。李世民同朱高煦确实系有好多相似嘅地方。李世民系唐太宗啦，佢父亲呢就李渊。李世民是李渊第二的仔，个大仔叫李建成，即是太子。细佬是李世民，后尾李世民就杀了个大佬，就抢了个皇帝做。这个就是唐朝皇帝唐太宗。那么十分清楚啦，太子是朱高炽，第二个仔是朱高煦，咁即係朱高煦杀咗朱高炽做皇帝咁解啫。咁赤裸裸嚟到表白自己嘅野心，哈，呢个朱高煦亦確係一世之枭雄也喎，认真难得嘅胆大妄为之人。但呢次佢又犯咗个致命嘅大错。你要做李世民，咁你又冇李世民咁嘅本事，又冇佢咁嘅宏图大略，亦好难讲，因为你冇做到皇帝嘛，咁点评价你呀？但係有一样就绝对唔系嘅，你老豆系朱棣，并唔系李世民嘅老豆李渊。李渊系俾佢仔逼住提前退休，你老豆朱棣啊，为人英明果断，心狠手辣，你想逼佢提前让位啊？两仔爷都假实同你拼个你死我活，你玩阴谋诡计，你同你老豆嚟比啊十万八千里啦，你点够佢斗得㗎？偏偏呢个朱高煦，佢唔识死嘛。佢居然呢喺呢个时候向老豆提出嘅要求，佢话想增加自己手上嘅护卫，咁就引起朱棣更为警惕。哎呀，而家你身在京城，京城已经系重兵把守㗎啦，

己要增加手上嘅兵力，你想点啊你啊？朱棣就喺永乐十三年五月，奉朱高煦离开京城去青州啊。咁啊，照计青州咧都系个好地头嚟噶，但系朱高煦啊，为咗要争皇位，死都唔肯去嘛，硬系唔肯离开京城。不过呢次朱棣就冇迁就佢啦，一定要佢离开京城。朱高煦又是从师故忌，赖死唔走，日夜咁哀。朱棣呢回就唔听佢咁多啦，坚决要个仔去青州封王。其实有件事朱高煦系谂错嘅，朱棣不断咁训斥太子，无非系警告佢：你咪咁心急夺权，但系咧就唔系话要即刻废咗佢个太子之位噃。朱高煦就以为老豆想自己快啲接任太子，故此啊咁狂妄，想老豆快啲撤换太子，等佢上台啫。于是就造成呢一次一败涂地、永无翻身之人。呢、这个生死关头，太子派呢就乘机反攻。咁最关键嘅人物，当然系个杨士奇啦。佢本嚟已经坐监噶啦噃，不过朱棣好快就放翻佢出嚟噃。可能呢，因为朱棣啊，就觉得杨士奇呢个人老实正派，所以一回心转意，一放翻佢出嚟。杨士奇先啱啱拉坐监，忽然间接到特赦令，同个兵部尚书展翼一齐出狱。两个人呢次啊，真系死里逃生啊！不过嗰个难兄难弟杨浦呢，而家仲困喺里边，有排坐啊！出咗监嘅杨士奇，当然唔会洗心革面、改弦易帜嘅。佢揸紧时机同朱高煦拼个你死我活咧，讲起上嚟又盖有啲不可思议嘅事吧。啊，你话有咁奇嘅呢回又同上两次一样，朱棣又俾个机会俾呢个杨士奇，亲自召见杨士奇，仲叫埋个上司展翼一齐嚟。唉，天赐良机，成败在此一举，能否使到当今皇上下决心处置呢个忤逆仔朱高煦，就决定太子嘅生死存亡。皇帝首先就问：我最近听讲汉王，汉王就即系朱高煦嘅封号嘛？人哋讲话汉王有好多不法嘅行为，你哋知道唔知道啊？朱棣讲完就望实个展翼，等佢回答。呢、这个展翼虽然都系太子党嘅忠实拥护者，但系可能俾整怕咗啊，惊佢系陷阱，就唔敢正面回答啊，只系讲咗句我唔知道。朱棣有啲失望，就问另外一个人。杨士奇，杨士奇啊，等呢个机会等咗好耐噶啦。以前啊，佢曾经有两次被朱棣召见，本来就可以就揭发朱高煦，但系杨士奇实在系一个政治老手，佢十分清楚权力斗争啊，有如剑客比武，一击必杀，一剑封喉，呢啲先系至圣之道。因为一旦宝剑出鞘就收唔翻噶啦，你打唔中人呢，人哋就会打翻你转头，你就再冇机会取胜。所以前两次佢都冇出声，呢次唔同啦，呢次一剑封喉嘅时间到啦。佢十分淡定咁讲。我同展翼一直都喺东宫服侍太子，人哋呢都将我哋当做太子嘅人，

0: 冇咩说话会讲俾我哋听嘅，但系，哎呀，杨士奇确系够义气，为朋友着想。如果佢唔系咁讲，佢即刻话我知道好多嘢噶咁啊，咁咧简易就死啦。你啊变成隐瞒皇上啊欺君之罪啊杀头都似，所以佢首先保住简易，话我哋咧都唔知道好多嘢。不过佢跟住讲句。但系后面嘅嘢就厉害啦。杨士奇就跟住讲，但系汉王两次被册封都唔肯去，而家陛下要迁都，喺呢个时候佢要留喺南京，希望陛下仔细考虑一下佢嘅用心何在。杨士奇呢番说话实在厉害，将朱高煦啊踢入深渊，永世不得翻身。朱棣听见咁啊，大为震惊。哦，嗰、那个五翼仔啊，三番四次赖死唔肯上任，而家我要迁都，佢要留喺南京城。仲想增加军力，增加护卫，佢到底想做乜嘢？绝对唔能够再拖啦！即刻叫佢攣出京城。永乐十五年五月，唔理个朱高煦点样都反复求情，朱棣一意唔听，最后决定将朱高煦册封到山东洛安州嗰度。嗰个地方又系非常富庶嘅。但是朱高煦当然十分愿意去啦，返呢回又冇办法啦，老豆啊姓朱嘅，唔系唐朝嘅李渊，自己又唔系李世民，你再唔去啊杀头都似啊。朱高煦呢回啊明白啦，要想登上皇帝嘅宝座，唯一办法用武力嚟得解决。朱棣呢亦睇透呢个仔唔系个老实之人，所以封佢一阵。他就将个封地呢变做洛安州。洛安州就离北京好近的，咁就将朱高煦调离佢个地盘，将佢调到自己眼皮底下。第日啊，就算佢要作反啊，收拾佢都容易啫，出兵嘅招发直指，好易解决佢咋。呢种安排啱啱就讲明朱棣系个老谋深算之人。佢提防自己嗰个仔作反啊，喺呢一点朱棣就比佢父亲朱元璋高明得多咯。将朱高煦调出京城之后，楚军之争就暂时告一段落。喺呢几年时间，太子党就稳住阵脚，有呢几个忠心耿耿又有本事嘅三杨嚟到保驾。喺呢段时间，太子党就积蓄力量，为日后嘅仁宣盛世做咗扎实嘅准备。咁朱高煦呢是被逼离开京城，知道得罪老豆，做太子无望㗎啦，多年心血就付诸东流。咁佢当然唔死心啦，一心要用行动，要用武力嚟到夺取皇位。不过佢再狂妄，佢都未到发神经嘅地步。佢十分清楚，老豆打仗嘅本事天下无敌，你要动刀动枪，十个都唔系嘅对手啦，冇办法㗎啦，忍气吞声，暗中进行起啦。讲到呢度呢，讲到朱棣父子呢种勾心斗角，实在令人无限感慨。自己个仔都靠唔住嘅，你再有权力啊，你拥有天下咁又点呢？你连亲情都冇办法拥有，做皇帝有乜意思啊？正日嚟孤家寡人一个喺啦，点知呢 就喺呢个时候又发生咗一件好奇怪嘅事吧。喺永乐十六年三月，北京兴寿寺，当朝天子朱棣匆匆忙忙赶入寺庙里面，佢唔系嚟拜佛噶，佢系嚟见一个老朋友，嚟向一个最深交嘅知己告别。啱啱先讲过噃，朱棣孤家寡人一个啊，两仔嘢都无情啊，乜佢仲会有朋友嘅咩？系啊，唔单止系朋友啊，这个系几十年嘅患难之交，系经过血雨腥风嘅作反最艰难嘅岁月，系同生死共患难嘅朋友啊！在永乐王朝，在朝廷斗争惊涛骇浪一阵，在宫廷暗斗勾心斗角兄弟争皇位你死我活的斗争里面，君臣两个都是保持着互相支持互相信任，历尽人事沧桑世事千变万化，但是他两人的友谊始终不变，始终是患难知己。这个朋友是哪个呢？就是天下第一谋士道显和尚姚广孝。姚广孝84岁了，现在睡在床上奄奄一息，已经无力起身来迎接他的老朋友。长年的军旅生涯和极其繁重的参谋工作已经消耗尽他的精力，现在就快要离开人世了。姚广孝对着眼前这个老朋友朱棣感慨良多，23年前他们是初次见面，从此就改变了朱棣的命运，亦都改变了姚广孝自己的一生。以后他一直是为野心家朱棣效力，立下不朽的功勋，亦都同朱棣结下深厚的友谊。朱棣做了皇帝之后，姚广孝是天下第一功臣，为了报答他，朱棣什么都愿意给他，封他做大官，金银珠宝任从他拿，荣华富贵任他要，大屋马车美女统统给他，他一点都不要，他说他要的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平生抱负俗矣。回顾姚广孝的一生，实在是没什么欢乐时光。中青年时代呢，屈屈不得志。到60岁那年撞到朱棣，然后才开展自己的事业。但是他做的是作反，一日到黑都是担惊受怕，唔知几时就冇命㗎嘛。日子係非常艰难嘅。咁作反成功之后呢，又唔敢太过招摇，仲係做和尚，住咗和尚只食斋。佢又冇乜花天酒地寻花问柳嘅嗜好，所以讲佢嘅生活十分单调，冇乜乐趣嘅。这个工作勤勤狠狠别无所求的黑衣宰相，一生人并没有得到什么奖赏，反而换取了一个助纣为虐阴谋家的称号。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样做法公道不公道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你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9日，星期日，农历6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织密立体交通网，激活发展新动能；补短板，优服务，强品牌。肇庆全民健身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广东华工还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纸浆磨塑技术引领绿色包装新浪潮。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年上半年，肇庆坚持项目为王，投资为要，统筹推进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内河港口、国省干线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市交通全口径完成投资50.97亿元，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夯实根基。当前高铁已成为大湾区城市互联互通、要素流动、产业协同的核心命脉。今年以来，肇庆全力加快珠肇高铁、深南高铁两大省级战略性通道建设，全市四个在建高铁项目实现全面动工。上半年轨道交通领域完成投资16.49亿元，完成年度36.7亿元建设任务的44.9%。其中珠肇高铁江畸段、高肇段建设稳步推进，分别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35%、38.4%。深南高铁肇庆段载船捷报，全线短隧道群全部贯通，有效疏通全线施工脉络。在高速公路建设方面，跨江大桥攻坚

0: 陆续取得突破。今年六月中旬，广肇高速改扩建新建金马大桥最后一节斜拉段钢梁吊装完成，大桥顺利合龙。目前该项目整体已完成 70% 以上，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在金马大桥上游，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西江特大桥建设同样捷报频传，大桥58主墩首根桩基混凝土灌注于近日完成，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主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在高腰区小乡镇，肇明高速另一控制性工程杨梅特长隧道施工现场同样火热，隧道左洞在5月顺利贯通，右洞预计10月实现贯通。如果说高铁高速是城市发展的大动脉，那么国省干线城乡公路就是服务群众、赋能乡村振兴的毛细血管。上半年，全市国省干线完成投资 5.73 亿元，占年度目标 26.7%， 27个省道低等级路段升级改造项目全部开工，累计完成升级建设里程约220公里，一大批狭窄老路、破损路段实现拓宽提质、提档升级，城乡通行安全性、舒适性大幅提升。市民吴女士：
1: 现在在我们村口呢，起整了立青路之后呢，尘又没那么大，条路又漂亮了，我们特别呢现在这样整一些减速带，开车车速又减慢了，因为呢这条路呢就是我们送小路仔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来的，安全了很多。
0: 此外，上半年全市港口码头完成投资 6.03 亿元，完成年度任务 75.23%， 肇庆港年吞吐量突破7000万吨，全市5+N 现代化港口集群格局基本成型。接下来，肇庆将紧盯全年交通建设目标，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速构建内联外通的综合交通网络，以交通大建设带动城市能级提升，产业提质增效，为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强劲交通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年来，肇庆市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为目标，扎实推进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根据最新数据，肇庆市在全民健身方面成效显著，成功构建了便捷普惠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市体育场地数量达 1.27 万个，平均不到400人就拥有一个体育场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3.39 平方米，位居全省前列。一张覆盖市、县、镇、村、社区四级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网络已全面铺开，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合适的运动场地。肇庆市文广旅体局群体科科长万福：
2: 近年来，我们加力推进镇村级体育健身设施建设，全市88个乡镇100%建有农民体育健身工程，1200多条行政村100%建有公共体育设施，已形成了以公共体育场馆为核，以社区体育公园、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以及各类社区体育场馆为点，绿道、壁道、登山道等健身步道为限的15分钟健身生活圈。
0: 为破解大型场馆赛后闲置难题，肇庆探索出委托运营、自主运营、交付学校等多种模式，积极引入体育培训、健身休闲、会展服务等业态。夜幕降临，体育夜市、夜间足球赛等夜间体育新场景不断涌现，让场馆经济持续焕发生机。肇庆市驱动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主管黎耀海：
3: 每天早上的7到8点和下午的4到5点都是免费开放的，我们通过青少年培训、组织各类赛事、体育研学等举措，推动场馆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0: 市民王先生：
4: 那个场地挺好，基本上如果不想出差都尽量会抽时间过来打，无论早上或者下午。咁喺呢度结识都好多一齐健身、一齐网球嘅朋友。
0: 此外，肇庆坚持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并重，打造了贯穿全年、覆盖全域、参与广泛的赛事活动体系。据统计，全市年均举办各类群众体育赛事超200场。肇庆市

0: 文广旅体局群体科科长万福。
1: 我市精心培育肇庆马拉松、环大湾区西部骑行赛等六大本土原创 IP 赛事，其中肇马赛事成功举办十届，2025年参赛人数达到1.5万人，外地参赛选手占比83.1%。各县市区每年持续培育19项本地特色品牌赛事，鼎湖山100越野、铁人三项赛等赛事参赛人数逐年增加。
0: 从建好场地到科学健身，肇庆已累计培训1.4万名社会体育指导员，他们把专业的指导送到城乡各处。如今肇庆人的运动习惯已悄然改变，从随便动一动到跟着专业指导科学锻炼，从独自健身到结伴参与社群活动，全市44.2%的人群常年坚持体育锻炼，96.1%的国民体质合格率背后，是一座城市健康活力的全新底色。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0: 在双碳目标引领和全球竞速限速大趋势下，以纸代塑的绿色包装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肇庆高新区，一家专注于纸浆模塑成套技术与装备研发制造的企业，广东华工还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正以近30载的技术积淀和创新实力，成为这一绿色赛道的领跑者。华工还原的发展基因来源于高校科技创新，由华南理工大学吴娇平教授和华南理工大学合资创立，企业长期依托高校再造纸、材料、机械自动化等领域的科研积累，持续深耕纸浆模塑装备及绿色包装技术的研发与突破。广东华工还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营销副总裁岳文婷。
3: 已经形成了从纸浆模塑的工艺研发、设备的设计制造到模具开发以及到生产线的交付和技术的服务的一体化能力。目前呢，我们都有170多个专利，然后有8项行业标准。
0: 随着全球绿色包装需求持续增长，以及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加强对一次性塑料制品的限制，纸浆模塑行业正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华工还原凭借专业的工艺技术、强大的设备及模具研发能力，赢得了越来越多客户的认可与信赖，已成为享誉全球的纸浆模塑行业重要供应商，业务覆盖设备制造、模具开发及产品开发等多个领域。
3: 今年上半年的这个订单的整体呢，是保持了一个稳定的增长，我海外市场的需求呢也特别活跃。目前我们的订单主要来自于海外市场以及国内环保的一些包装的领域的巨头企业，也覆盖了像欧洲、美洲、中东、亚洲、非洲等多个区域。那我们华工还原持续推动纸浆模塑行业的一个发展，让中国环保包装技术服务全球市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自复兴万物国际当代雕塑展在四会市庄家七美术馆启幕以来，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目光。展厅内极简先锋的国际石雕与温润典雅的四会玉雕错落陈列，不同材质碰撞出古今交汇的独特美学氛围。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9日，多款由四会本土翡翠创作团队与国际艺术家联合打造的玉雕首饰也同步亮相，展现出非遗技艺与时俱进的创新活力与多元艺术风貌。庄家品牌创始人、庄家艺术总监庄庆芳：
4: 我们办这个跨国跨界的这种艺术展览，其实就是想让这个一起文化能走出国门，让这个一起更加的国际化。设计就是未来最大的生产力，当然都在变化，但我觉得它的变化可能跨度还是不够大，还是基于在传统的基础上做一点小创新。
0: 除了静态展览，本次参展的两位国际艺术家还从艺术创作、人才培育到产业升级等多个维度精准赋能四会玉文化产业，为四会打通传统玉雕技艺与当代国际审美的融合通道，构建常态化的中外艺术共创合作体系，推动玉器产业向高端化国际。

0: 规划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
1: 做这个海外展，第一就是能让全球的艺术家给这个行业赋能，然后参与一起的一个设计，这个是非常直接的。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展览，然后艺术家也用，我们也用了8个月的时间，我们在联合做共创，然后也做了一系列的一起的产品出来。
0: 接下来庄家期美术馆将持续联动海内外优质艺术机构，落地中外艺术家驻地共创、联合创作、学术研讨等系列长效项目，助力四会玉器产业突破地域局限，接轨国际市场，全力助推四会玉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时序过半，战鼓催征。今年上半年，德庆县坚持制造业当家，主要工业指标超叙事进度，企业生产线全速运转，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其中新风风机完成全年订单目标 55%， 较时间进度快5%。德庆冠旭电子产值突破6.4亿元。随着下半年攻坚号角吹响，德庆制造正御风而行，在产业赛道上加速竞逐。8月8日晚，2026年贵州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榕江县村超足球场开幕。来自广东、云南、新疆等地的参赛队伍齐聚榕江。首届村超全国赛总冠军肇庆高腰金力城郡足球队亮相开幕式，让好五金金力造的旗帜再次飘扬在全国基层足球的最高舞台。9日晚8时30分，金力城郡队对阵河北晋城队，迎来卫冕首战。据悉，本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将持续至8月22日。金力城郡队将以足球为桥，连接产业与文旅，连通肇庆与全国。近日，2026年全国中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落下帷幕。怀集县幸福街道闸岗学校代表队在比赛中表现出色，一举斩获女子传统男狮第一名、初中组男子传统男狮第四名的好成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近日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 亿，比去年同期增加 1.7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4%。 8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5.5万户，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11.6万户。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2亿元。8日，曾创作《桃花源的故事》、《宝》、《三个和尚》等作品的中国绘本画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日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 封开周边地区。

0: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2: 爱上九二九，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境，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夏日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北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七。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运算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组织最新的表现。
1: 联合调查组
2: 将连锁脚步进一步缩小1.7公里。
3: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

0: 曾起绝啊？
1: 主上，公主尚在御家，与驸马依依惜别，未曾死去。
0: 哎呀！平儿，燕王助你三更时，礼不留人到五更，莫不是你为着儿女私情，你今丧公主的儿范啊？
2: 父王，我亦知父要对亡女不忘是为不孝，怎奈驸马佢更执红罗不放，令我伤心魂断到前家。
0: 周世谦，公主伤心不能为驸马之妻，最多佢死后嘅悲悯，任得你如何去偏赞？
3: 莫王，公主能以身殉国，我又何忍偷生呢？愿照红罗三尺，我与公主合抱头还。

0: 超如你啊！
1: 你会你出嚟做乜嘢啊？

0: 我现在的经验举剑艰难啊。
1: 父王，父王，你若不能再挥剑胜出，真是枉费你一生人咁痛谢我了。哎呀，父王啊，你的咬紧的牙关用力斩啦！
0: 哎呀！女啊，咁你就撑开条生死路。嗱，我送你入去鬼门关啊！
2: 我
0: 是
2: 主上，李闯兵已经从奉天门一直杀入嚟慈寿宫啦，四处派人找寻帝后踪迹。

0: 常凶猛啊！
1: 你试的孝啊！
0: 你试的孝啊！
1: 哎呀，王成恩，吾王要登高山借问爱，你快些随我上

啲戲嘅噃嚇。哎呀，我真係感謝上蒼連帝女，上流殘喘在人間啊！代我背他回家吧。

0: 者，公爱者可以遍地尸骸，偏偏不见长平公主。莫非公主嘅颜容惨被帝王毁烂啩？
1: 吓，妈耶！长平公主已被主上所杀，周老卿家暴公主遗骸，以感恩福体，竟已冲出荒。

自从长平公主由我爹福以感恩抱归桃园，五日来悉心调治，公主伤势身愈，与二妹睡难养整于小楼之上。我何不借重帝女献媚新朝，不难博得高官厚禄噃。

老年人正极贫丝蓬啊，劫后荣华如一梦啊，不受国破得恨家狂，终日转型新面孔，怎来进身门路。

0: 爹啊，你来得正好，孩儿有好消息奉告啊。
1: 有乜嘢好消息啊？
2: 阿爹同阿哥鬼鬼祟祟细声都唔知讲乜嘢，等我偷听一下至得。
1: 有咩消息啊？
0: 我话俾你听啊。

早已暗红青。

0: 你有所不知啊，夏二玉借中一人，又升黄金十万啊！嗱，你知否？献宝不求和氏璧，只凭弟女便可求风啊！
1: 哎呀，唔得啦，我要话俾公主知至得。
0: 系啊，你讲系唔系前朝嗰一朵帝女花？此时价值千斤重啊！
2: 唉，佢

0: 各种玄妙谁能懂啊？
1: 唉，卖猪的成功富够潮，
0: 不卖如何有新六凤啊？又
1: 走啊走啊！我哋茶饭三餐都冇百味，帝女都还

叫入黄色，唯怕马蹄色。

0: 啦。
1: 我感激你待我痛贴之恩，我更感激你待我情如姊妹。我而家要求下你，我求你借我三尺红罗，等我完咗呢一个未完嘅责任啦。谁啊？试问下前朝帝女何堪供你父兄作卖官之用啊？
2: 公主，我不值兄长所为，更不值我爹爹盲从赴会。难得公主你五日复生，又何必要一朝从死呢？我爹佢咁样做法，真系神鬼都难容啊！
1: 衰啦，我唔死又点得呢？我真系心悔，我当时不恃于前清，今日再续囚笼之凤啦！
2: 公主，哎呀，你何必要咁样？我是难决不让我父兄将你无情出卖嘅。你俾个时候我想下啦。如果我真系想唔通嘅，我都宁愿与死相从
3: 二小姐啊，云光掹嗰个尸体嚟揾你啊，我都拦住道门噶啦，点知俾佢撞咗入嚟。佢话二小姐你系佢哋庵堂嘅长年事主，属不拘礼、啊。
4: 西兰二小姐，因为贼兵入城嘅时候，阿卫青道姑佢实受惊成病，所以佢叫我拖埋佢嚟就求你施舍下嘅。点不知嚟到你横门嗰一处，不幸佢就气绝身亡啦。我想求二小姐你施舍一副薄冠，将他殓葬啫。卫
1: 青死咗，
4: 死咗。
1: 卫青道姑死咗。啊，衰啦，你过嚟。

0: 我的意思你明白未呀？
1: 啊，是噃，我明白了。银铃，你翻出去先啦。师太，
2: 夏儿小姐，
1: 我问声你啦，
2: 咩事呢？
1: 咁你知唔知维摩庵是谁人所建啊？
2: 二小姐，维摩庵乃是系前朝个周皇后所建嘅。可怜周皇后在城破之日都已经
1: 师太、
2: 啊、
1: 到这个时候我都不怕坦白对你说
2: 什么事讲
1: 呢？那边那位就是周皇后之女长平公主、
2: 啊、
1: 唐公主有危难之处、
2: 嗯、
1: 师太你有可能方便呢、
2: 啊啊、贫道一见公主，我愿粉身都要报答皇后的恩。

0: 你是一个玉叶金枝，岂能在庵堂嚟受苦呢？不日在贫道，
1: 师太、啊、公主今日就系有难临门、嗯，我想
0: 你想乜嘢呢？
1: 你听我讲。
0: 好，好，好，好，好。
1: 公主，你快啲同师太走啦！你记住，维摩庵后十里之外有一间紫玉山房，是我亡母生前静养之所，我自会隐居山房，将公主嚟暗中侍奉
2: 啊！睡啦，我愿与你白拜金兰，报答你今世情义。除咗你之外，我都唔愿再与呢个俗世嘅人家又相逢咯。
0: 公主，系就好去啦。唔得唔得，不过咁噶噃，一个人死咗一滴血都冇噶咯噃。阿二小姐，你屋企有冇猫猫狗狗养到啊？
1: 有啊，
0: 有啊，有。

0: 系啊，
1: 阿爹啊，爹啊，爹啊，
2: 爹啊，你至死系。
1: 爹，阿长平公主已经毁容自杀于惊堂之上，佢仲留下一纸血书，写得非常沉痛。
2: 哎呀，你睇啊，阴公惊闻流下雨，尸横血泊中，望尸沉江海，全精智毁容，威力绝不凡。哎呀，阴公啦，阴公，唉，呢个繁华梦都未发得就成个醒晒。唉，张千，张千，你快啲入去，明几个心腹家丁。将公主的尸骸盖零咯，以大石聚沉海底去吧。
3: 是是是是是。

0: 你方便下啦，泰哥。
1: 你唔好嘈晒啦。
0: 我揾周世伯咧，周世伯，
2: 周世伯。园外何人哭叫？
1: 唉，太品老爷啊，门外有个疯癫汉子，想话冲门而进啦。
2: 你嚟啦，八杀大字来啊！
1: 哦，知道。有冇？
0: 系周世伯。周世伯，因为昔日兵困皇城，我今日只得到嚟揾你啫。我知道公主嘅尸骸俾你抱咗翻嚟，究竟你安葬喺边度啦？你话俾我知，我要取回铜棺，开坟掘冢啊！
2: 世贤，你总之嚟迟咗啦。冇错，你听我讲，公主系就系死而复生吓。
0: 咁而家喺边度？
2: 喺边
0: 度？
2: 你咁快啦？即但系又生而复死噃。哎呀，我万不能啊，万不能俾啲世人知道公主嘅死因嘅。哎呀，总之死就死咗啦。咁你又何必喺度问底查中
0: 呢？世伯，我都唔知道你讲乜嘢，又话死而复生，生而复死。你究竟讲乜嘢噶？你俾翻个尸骸我啦，好待我把香烟供奉嘅，俾翻我啦。
2: 哎呀，世伯，第二个死咗咧，就仲有尸首可寻。公主死咗你已经不留痕迹嘅。唉，佢有一封遗书写落。嚟嘢嚟。
0: 你俾我睇下。你俾我睇下啦。
2: 你开头嗰两句万不能俾佢光。
0: 你俾我睇下。
2: 撕开一半先。嗱嗱嗱嗱，俾你睇下，俾你睇下。我就係依照个遗书十个字。已经将佢个尸骸葬落江海中啊。
0: 你俾我睇下。莫思沉海底，全精自毁容，挥泪

0: 哎，周世显，哎呀，你殉情还殉情啊？你何必死在桃园之中，令我父子受世人讥讽呢？
1: 哎呀，驸马爷，你唔死得嘅，想先帝嘅遗骸上停放在茶庵之内，倘若驸马死后又有谁人哭祭呢？何况有情生死能相会，无情对面不相逢。
2: 水兰，你行开咧，同佢讲咁多做咩嘢的嘅？啊喂，乜你死亲都走入嚟，我做死噶？呢度我死惯人嘅咩？嚟啊，张先，诶，送客送客送客，
3: 扯啦，
2: 快扯，快扯啦！
1: 阿爹啊，
2: 啊！
1: 我不想在这里住
2: 了，
1: 我想搬去紫玉山房，已经被红尘清廉自奉。
2: 哎呀，有毛有翼了，哎呀，去了去了去了，你一生脾气都是衰到没人同的。哎，请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

0: 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2: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3: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4: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5: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6: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年上半年

0: 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2: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1: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3: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1: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4: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7: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8: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

0: 转移人员9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报影。
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力介绍，
3: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2: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4: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6: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7: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7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2: 7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3: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4: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排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2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 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东西排到了2028年。
14: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

0: 占出口整体近五成。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未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一到两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两倍。
0: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3: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5: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4: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6: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4: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7: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8: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7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8: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

0: 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1: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1: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3: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5: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
1: 某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7: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 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6: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

0: 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0: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3和本周4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再
7: 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
2: 今天粤北和我省南部沿海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湛江和粤北偏北市县30到34度，其余市县35到38度，广州市多云，27到36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黄坤明宣布开幕，孟凡丽致辞。
1: 南粤竞秀茂盛新。